0: 塔尔图斯港码头，相关改造工作将会在3个月内完成。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话，呢份谅解备忘录是双方经过1.5年嘅密集谈判同埋磋商之后所达成。伊朗传媒报道，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和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话，双方在会面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和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和外汇及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下午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启程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推广香港营商优势，并且协助内地企业了解当地最新发展以拓展业务。今次是商经局局长督导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筹划的其中一个外访团，让有意出海的内地企业了解海外市场情况和需要。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内地企业、香港商会和其他组织的代表，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亦都会参与。邱应华将于星期四返港，在其离港期间，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将会处理局长职务。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清晨5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而入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呢，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

好大嘅適應㗎。呢個適應如果係佢個人喺掙扎，無論喺行動上面嘅不方便啦，以及同人嘅關係同埋相處上面咧，都會令佢好費氣力嘅。但係如果全班嘅同學都能夠幫助佢，咁樣唔單止對安迪嚟講係會事半功倍，對於全班嘅同學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好嘅學習機會嚟嘅。於是這個細心同埋熱誠嘅教師，就喺安迪未曾重返校園之前咧，向同學提出一個要求。佢話：我哋要歡迎勇敢而不幸嘅安迪翻嚟同我哋一齊學習，為咗要等大家都喺心裏面明白安迪嘅轉變同埋困難，我建議大家咧喺安迪嘅翻嚟嗰一日，學習安迪一樣，只是運用一隻右手來過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們贊不贊成啊？全體同學都一致同意這個學習。於是在安迪回來那一天，全體同學都將左手綁在背後面來歡迎他。他們誠懇的態度對安迪來說是一種鼓舞。那天他們只是運用一隻手來辦事，例如翻开书本啦，用一只手嚟到写字啦，呢啲微小嘅动作平日都系轻而易举嘅，但系而家佢哋先至知道其中嘅复杂性啊！最难嘅咧就系扣衫钮啦，绑鞋带啦，真系非常之吃力噶，叫啲同学咧感到好沮丧。经过咗呢一日之后，安迪嘅同学就发现，他們更加能夠了解安迪的困難和他內心的痛苦了。他們這一次的親身體驗叫他們更加能夠體恤安迪的軟弱了。偉大的主耶穌也都同樣的樂意去了解和體會我們世人的生活和感受的吧。他降世成人，生在貧苦的家庭，亡國的時代，飽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点罪都没有犯，就为我们来承受这个酷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位这么了解我们的大祭司和救主，应该是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省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系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啦会横过浙江而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白海豚寻日下昼五点半前后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之后一个多钟头之后，喺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淡溪镇至到芙蓉镇路段，昨晚七点左右有人被困，救援队到场之后，发现一部车被双向倒冧嘅树木困喺中间，进退不得。两侧其他树喺大风中剧烈摇晃，随时倒冧。经过切割同埋搬运，断木被清走，被困车辆按指挥脱险，车上人员无恙。到晚上十点左右，救援队抵达乐清市石帆街道大界村一处桥底通道，积水已达半个人的高度。一部中国移动车辆被困积水中央，车内两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在路边等候。其中一个人说，前往抢修设施途中经过现场，由于道路湿滑，来不及刹停，车辆就滑入积水当中。被困车辆其后在救援车拖动之下，缓慢驶出积水区。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引述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和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区两处俄罗斯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和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会被改为联合培训与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利亚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克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相关改造工作将会在三个月内完成。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说，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双方经过一年半的密集谈判和磋商之后所达成。伊朗传媒报道，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和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面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和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和外汇。

0: 及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下午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启程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推广香港营商优势，并且协助内地企业了解当地最新发展以拓展业务。今次是商经局局长督导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筹划的其中一个外访团，让有意出海的内地企业了解海外市场情况和需要。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内地企业、香港商会和其他组织的代表，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亦都会参与。邱应华将于星期四返港，在其离港期间，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将会处理局长职务。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清晨五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而入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嘉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方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哈马斯就说将会坚持之前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伊朗总统府宣布，总统佩泽希齐扬颁布总统令，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接替辞职并接受新职务的佐勒加德尔。伊朗传媒报道，佐勒加德尔已担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政治顾问。他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同时被穆杰塔巴任命为他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曾任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之后做过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的秘书长，亦曾经在前总统莱希统治之下担任分担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敘利亞國家通訊社引述過渡政府外交部消息說，敘利亞和俄羅斯已達成一份諒解備忘錄，確認敘利亞西部沿海地區兩處俄羅斯軍事基地的未來管理問題。根據諒解備忘錄，雙方同意調整和改造俄羅斯在敘利亞沿海地區的軍事基地，具有軍事性質的設施將被改為聯合培訓與訓練中心，具有民用性質的設施將由敘利亞過渡政府負責管理，主要包括克梅米姆機場和塔爾圖斯港碼頭，相關改造工作將於3個月之內完成。日經平均指數報 66,433 點，升835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335.09 美元，賣出 4,336.4 美元。天氣方面，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天氣。早上8點，熱帶風暴白海豚集結在溫州以西大約13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入華東內陸並逐漸減弱。預測大致天晴，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6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至西北風，初時高地風勢清勁。展望聽日仍然極端酷熱，隨後一兩日高溫天氣持續，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高溫天氣略為緩解。酷熱天氣警告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嗰日咧，朝头早起身，咁啊坐巴士翻工啦。咁喺个巴士度咧，先发现咧，原来咧，喺嗰个钟数系好多公公婆婆坐嘅。咁啊，有个公公咧就喺个巴士度就大闹：你啲人行后啲啦，唔好成日挡住啲路啦，等后边嗰啲冇得嚟啊！咁我听到我都识做嘅，咁啊一路褪后啦，一路褪褪褪，突然之间唔觉意咧就俾人啪一声打咗我手袋一下，打到我差啲都摇摇欲坠，可能而家身体比较轻。咁我望一望，系一个婆婆，个婆婆就话：你啊，我手袋撞到我，你都唔知啊，争啲打到我块面啦。咁我望下，咦，原来佢坐开咗半个位喎。咁唔怪得我撞到佢啦。咁我话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咁嗰日咧个心情咧都系麻麻地嘅。啊，但系翻到 office 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就收到人哋寄俾我另外一个嘅电邮，就咁样写嘅。佢话咧，快乐咧唔系你嘅环境，快乐系要发现嘅。咁讲嘅故仔咧，系同样有个人喺公司咧，就成日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就喺度怨天尤人啦。咁于是咧，就上咗巴士之后咧，咁啊一路喺度谂啦，啊 A 又好啦吓，拍马屁咁啊上咗去，上咗位啦，我啊弊啦，卖命咁多年都冇人理我嘅咁。咁点知一路喺度怨怨嗌嗌嘅时候咧，就伸手入个袋度搵零钱啦，要搭巴士啦，点知一毫子都冇，净系多张500蚊纸。咁佢谂啊，点算咧？500蚊，唔通塞嗰500蚊入去？咁点咧？点咧？望下周围，望下司机，望下第啲乘客，问大家有冇人可以找啊，或者借几蚊俾我啊？咁喺呢个时候，有一位婆婆咧，就将佢要搭车嗰几蚊咧，就入咗落去嗰个恕不找续嘅嗰个投币嘅入口嗰度，然后就话俾司机听：我哋两个人两张飞啦。跟住就拉住呢个人咧就上车啦。咁后来咧落咗车，佢先知道原来呢个婆婆系唔使钱嘅。点解咧？因为原来佢老人家嘛，咁老人家嗰阵时搭车咧系免费嘅。而且再同佢倾下倾下，发觉咧佢系提早两站落车嘅，因为咧见到咧呢个写稿嘅呢个人咧系面色唔好，佢想陪下佢。咁听到咁咧，佢就觉得满面嘅羞愧啦。点解咁样？你点样肯帮我呢？点解吓你又唔识我？点解你肯帮我呢？咁婆婆就讲咗句嘢：话世界咧本来系唔公平嘅，我哋成日觉得自己际遇唔好，但其实你有冇谂过有人比我哋更加差呢？我哋埋怨上天唔公道，唔通我哋做咗老天爷，我哋会比老天爷做得更好咩？凡事学下，多方面谂下，其实自己已经系好幸运嘅一个。咁呢位写稿嘅人就觉得一言惊醒梦中人，阳光照喺婆婆慈祥嘅背影之后，佢先发觉到其实婆婆行都行得唔系咁好嘅，都系趌下趌下嘅，而竟然为咗佢呢个陌生人，佢愿意行多段路，反而咧喺佢嘅面上边有快乐无比嘅笑容。睇到嘅时候，佢开始喊。佢觉得自己嘅任性而造成人哋嘅不便，原来自己都处处其实俾人麻烦嘅。佢开始就反省啦，反省到咩呢？快乐原来唔系我哋追求嘅，唔系话我哋要乜嘢嘢就买咩嘢，名牌俾你嘅快乐可能只系刹那嘅啫。原来快乐系要发现嘅，因为凡事都总系好嘅一面，只系我哋愿唔愿意去睇到嘅啫。好有趣嗬！喺我自己觉得搭咗一趟唔系咁开心嘅巴士旅程，无端端咧就俾人话啦，话我左订啦，点知又无端端俾人话我个手袋挎到佢啦，但系又无端端咁咧俾我睇到呢一段嘅。

0: 张？
1: 我觉得都是上帝要我看到的，要我明白到呢，有很多时候人生一些片段呢，只是在乎我们用什么角度去看的。令我记起呢，有一次又是看到类似一个故事，就讲有个人呢，朋友带他去Niagara Falls尼亚瓜拉大瀑布。咁呢 A 呢去完之后就返嚟就话好开心啊，湖光山色好靓啊， Niagara Falls 真係好靓啊。咁 B 呢朋友带佢睇完 Niagara Falls 之后返到嚟就话哇乜咁污糟㗎。原来呢佢就留意到每个瀑布旁边呢嗰个垃圾桶呢都係好多倒出嚟嘅垃圾。我哋人生会唔会係咁呢？湖光山色好多人生嘅美丽其实係占我哋生命嘅大部分嘅。但我哋会唔会淨係顾住睇啲垃圾，搞到自己每日闻到嘅只是乌烟瘴气呢？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监制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早上九点几接报说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员，他的手部受伤，外佣就背部受伤。天文台昨日录得破纪录 36.9 度。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表示，虽然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登陆，但本港未来一两日仍然受到它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极端酷热。预计要到本周后期白海豚消散后，高温天气才会减缓。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即使高温天气减缓，但气温仍然达到33度。去到本周五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文台九天天气预报市区最高仍可达32度。昨日上水一度高见 39.8 度。张冰解释，上水位处北面内陆，受日照影响升温情况较临海地方快，同时临海地区由于有海风亦都会减缓升温的幅度。天文台预测今日市区达36度，部分新界地区达到37至38度。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之后在温州乐清市二次登陆，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雨量 322.8 毫米，上海局部地区雨量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加大，局部地区突破600毫米。中国气象局说，从今日起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亦要高度关注后期白海豚残涡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今后三日，浙江东部、河南中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在浙江东部，地质灾害具有一定滞后性，出现地质灾害的风险亦都很高。加拿大卑斯省的山火快速蔓延，火场面积超过136平方公里，省长伊比形容火势之猛烈程度前所未见，破坏程度好似炸弹爆炸，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并且是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卑斯省目前已进入紧急状态，当地官员说过去7日内全省新增70场山火，目前仍然有过百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其中五处被列为重点关注，超过2000人参与救火。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早上十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是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4: 各位听众你好。

0: 欢迎你嚟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我系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嘅欧敬良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嘅信息，作为生活上嘅明灯，人生嘅指引。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嘅地址系响爱城88106 Avenue。我哋星期日嘅聚会系早上9:30，电话联络系780-465-2314，或者系780-465-3222。
1: 奉我哋喺呢个生活里边，都要思想神你俾我哋嘅恩典，俾我哋每一喺圣经里边所讲嘅道理，叫我哋能够专心去进行，帮助我哋，因为我哋人系软弱嘅。我哋虽然睇见环境系好多时影响我哋嘅心情，但主你嘅恩典够我用，主你系我哋嘅避难所，你亦都系我哋嘅高台。你叫我哋能够喺当中倚靠仰望你，知道主喺我哋每日嘅生活里边，你系叫我哋行出一个有见证嘅基督徒。主，我哋今日聚会嘅时候，愿你嘅圣灵与我哋每一个同在，将呢个嘅聚会由头到末都交俾主你，求你带领今日所听嘅道，主啊，求你将佢摆喺我哋每一个人心里边，能够行出嚟。我哋咁样祷告，奉耶稣得圣名求， Amen。
2: 弟兄姊妹平安，大家都坐低啦，系咪啊？好啊，感谢大敬拜队啦，我哋咧带领敬拜。今日咧想讲到之先咧，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咁呢个女士呢，佢叫做尤妈妈，本身呢佢就住喺台湾嘅。本来呢佢就有两个女一个仔。喺2000年嘅时候呢，佢个仔呢当时呢就15岁。咁呢佢就去咗一间餐厅食嘢啦。咁啱就有一班嘅年轻人呢就打交。咁佢个仔呢就无啦啦呢俾其中一个人呢就一刀刺死咗啦。当年呢这个仔死的时候呢，啱啱好由妈妈的丈夫呢因为癌症离开。在同一年呢，佢要面对老公的离世啦，同埋仔仔呢突然被杀呢，佢是觉得完全崩溃。如果你是由妈妈，你会点呢？相信呢你都不知道自己怎样生活下去，是不是？我估呢你对当其时的凶手呢都恨之入骨。冇錯，尤媽媽咧回憶咧話，佢當其時咧，佢好憎好憎呢個人，佢巴不得咧飲佢嘅血，食佢嘅肉，而且呢個犯人咧出庭嗰日咧，其實咧佢仲偷偷咁收埋咗一把水果刀，準備咧就同呢個人咧同歸於盡，咁最後俾佢阿妹發現咗啦，就冇進行呢件事。咁喺审判嗰日咧，呢、这个犯人咧被判入狱9年。喺同一日咧，犯人嘅爸爸妈妈咧就同尤妈妈咧跪低道歉、哦。如果你系尤妈妈，你会有咩反应咧？尤妈妈咧忆述啊，喺嗰刻咧佢好奇怪、哦，唔知点解咧就揽住佢哋一齐喊。佢体会到咧，其实佢哋都好艰难。后来呢他更加表示，因为他自己认识了耶稣基督，他选择了去宽恕。更奇妙的是呢，当这个凶手出狱的时候呢，尤妈妈呢在他坐监期间一直跟他通讯，那这个凶手出狱的时候呢，尤妈妈更加供他读书、哦。这位的尤妈妈呢亦都同这个的同他的仔差不多年纪的犯人呢，当他出狱之后呢，成为了契妈契仔的关系。相信呢尤妈妈呢故事呢既感动又励志，是吗？因为简直是我们每一位即是信徒的榜样啦，是吗？但好像尤妈妈这样呢宽恕一个杀了自己的仔的犯人呢，其实呢不多的、哦。记得我之前呢同一班长者啦，大部分呢都已经70岁以上的啦，去分享这个故事、哦。咁呢你估下即係啲长者点回应呢？我问佢，喂，你会唔会好似佢咁原谅到个凶手啊？咁你以为啊啲长者人生历练咁多，係咪睇嘅嘢多我哋咁多啊，几十年，係咪应该好睇得开啦，係咪对于能唔能够原谅一个人呢，应该都即係冇咁執着㗎啦。 点知咧，发现原来咧，一个人可唔可以原谅一个人咧，同佢年龄系冇乜关系嘅，系啦。咁十个有九个长者都话自己咧系唔会啦，原谅呢个杀咗仔嘅凶手。有个阿婆咧仲激动咁问，佢话呢个油妈妈系咪傻噶？点可能原谅呢个杀咗自己嘅仔嘅凶手咧？冇错、哦，以牙还牙。以眼還眼呢，其實是我們生活的寫照，是吧？就是我們出面生活的社區，我們出了教會之後呢，其實大部分人都是用這個原則來到去相處或者待人，用人總是要為自己討回自己應有的公道的、哦、好啦，那出面的世界是這樣，那我們的教會呢，我們教會是不是都是這樣呢？在我們的教會裡面饒恕這件事呢，難不難呢？我相信大家在这里坐那么久呢，都在教会生存了一段日子了。我们都时不时听到呢，有很多信徒啦，因为同另一个信徒不合，决定呢就不再回来教会。原来呢，饶恕人呢不单单呢在现实的社会当中很困难、哦。甚至乎在教会当中我们学识很多个道理的。但是呢都很难呢去发生、哦。我好记得呢，有一次呢好特别嘅搭地铁经验，呢世都会记得呢样嘢，老公同我讲嘅。咁、啊、我行行路嘅时候呢，我唔小心撞到一个人喎。咁、啊、然之后呢我就同佢道歉啦。点知呢嗰人呢就拧返转头呢，用一连串嘅粗口呢嚟到闹我喎。咁、啊、哇我好嬲啦，咁我就同我老公讲啦。咁我哇有冇搞错啊，我都同佢对咗歉㗎啦，佢都唔原谅我。真係啊，咁樣啦，咁好正常啊，係咪？我道咗歉，你應該冇嘢㗎啦，媽媽。咁我老公呢一句呢就答落嚟，我到而家都仲記得。佢話：哇，你其實都幾自我中心㗎喎，點解你覺得人哋你道咗歉，人哋就一定要原諒你呢？點解你覺得你道咗歉，人哋就一定要原諒你呢？當時呢佢一句說話呢就一言驚醒夢中人喎。點解我會自然覺得我道咗歉呢，人哋就一定要原諒我呢？確實呢，可能呢個都係一個咁嘅原因啊。我哋嘅自我呢令到饒恕呢好難。相信呢呢個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唔單止社會啦，讓到呢喺教會當中呢饒恕呢好難去發生。因為我哋成日都會覺得人哋原諒我呢係理所當然嘅。但係當人哋得罪我嘅時候，你要我原諒你呀，哈哈哈，諗下先。咁但係呢聖經唔係咁講㗎喎。馬太福音六章十五節講乜嘢呢，我哋一齊讀一次好嗎？準備一二三。你們若不饒恕別人，你們的天父也不饒恕你們的過犯。是啊，聖經是這樣講的、啊、有時候呢我們的弟兄姊妹都會捉住這句話來到罵你，有搞錯，怎麼可以生氣人啊，你這樣是不對的、啊、以至於呢其實不知道你覺不覺得呢做信徒在教會生存呢都挺困難的，是吧？其實我還沒生氣到，但旁邊的人又不停地叫我要饒恕、啊、怎麼好呢、啊、面對這些問題或者矛盾呢，我不禁呢就問上帝，究竟饒恕你對我們的教導是什麼嘢咧？喺信徒之间，当我哋面对冲突嘅时候咧，我哋咧嘅饶恕系啲乜嘢咧？如果我无论如何都原谅唔到呢个人，我嘅上帝究竟会唔会原谅我咧？今日咧，我哋咧就会透过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嘅呢段经文咧，去思考一下爱我哋嘅主咧，究竟对饶恕提出咗咩要求，同埋咧作为信徒嘅我哋可以点样喺生活当中回应？我哋讲到之先，一同低头祷告，好吗？爱我哋嘅阿爸父，多谢你今日带到我哋去你嘅殿中，你而家坐着为王，感谢你就系嗰位昔在、今在、永在嘅永活真神。求你今日用你嘅道开我哋嘅眼睛，让我哋睇到你嘅爱嘅长阔高深。有我哋有行道嘅灵力量，好让我哋听到之后可以将你嘅道喺呢个世代行出嚟，成为你福音嘅见证。祷告奉主名求。 马太福音咧十八章咧呢个内容咧系马太喺四福音里面嘅独有嚟嘅。呢段经文嘅内容咧，主要系耶稣想教导门徒咧，教会之间啊，各位嘅弟兄姊妹应该如何去生活，即系话咧天国之间嘅天国子民咧之间嘅群体生活。所以咧，我哋咧可以知道咧，耶稣当佢讲七十

次原諒人的這個比喻和兩個僕人的美喻的時候，其實是想提醒他的門徒，他們群體之間應該要怎樣共處。我們這一起先讀一次這段經文，好嗎？準備一二三。那時候彼得前來對耶穌說，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還要寬恕他多少次呢？七次夠了嗎？耶穌對他說，我告訴你，不是七次，而是77次。因此天國就像一個王，要跟他的仆人們計算帳目。王剛開始計算，就有一個欠了10000他連特的人被帶到他那裡。那人沒有能力償還，主人就下令把他連同妻子、兒女和他擁有的一切都賣掉，用來償還。那仆人就苦伏跪拜他，說：請你寬容我吧，我必把一切都償還給你。那仆人的主人動了憐憫的心，就放了他，並且免了他的債。但那仆人出來遇見另一個同伴，那人欠了他100德勒利，他找住那同伴，壓著他的喉嚨說：你欠我的都還給我。他的同伴苦伏哀求他說：請你寬容我吧，我必定償還給你。但他怎麼也不肯罷休，還把那同伴關進監牢，直到他還清所欠的。其他同伴看見所發生的事，非常難過，就向主人詳細報告了整件事。於是主人叫那仆人來對他說：你這個惡仆人，你哀求我，我就免了你所有的債，難道你不該像我憐憫你一樣憐憫你的同伴嗎？主人就發怒，把他交給私刑的，直到他還清所欠的一切。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裡寬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必這樣對待你們。18章21節的開始是彼得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會提出的原因就很明顯，是因為在之前18章15到20節當中，耶穌說了應該要怎樣對待犯了罪的弟兄。在這幾節的經文裡面，耶穌總結他說，如果在群體當中有弟兄犯了罪，我們就要私下指出來當事人的錯，假如他願意悔改，我們就得到弟兄，但假如他屢勸不改的話，教會就需要以對待外邦人和税吏這樣去對待他。所以彼得的問題很大機會是因為聽了耶穌剛剛之前那幾節的教導去問的。這個問題雖然彼得就會立刻想了，哇，在勸言弟兄之後可能他都會有改善的，但是如果他固態復民那又怎樣呢？這個都是我們平常人都會想的，是吧？通常你都見到弟兄勸言之後是不會改的嘛，立刻是吧，立刻改就不是，是啦，即係啦，都即係人性嚟噶嘛，啱啱？咁就屢勸不改點咧？於是乎咧，佢就問咗咧耶穌呢個問題啦。我嘅弟兄得罪咗我，如果佢悔改完之後又不斷再得罪我，我仲要饒恕佢幾多次咧？係嘛？呢個問題咧，其實一啲都唔奇怪嘅喎，因為根據猶太人嘅傳統咧，當有人得罪佢哋嘅時候咧，佢哋至少要原諒那人3次的。但是經文呢，彼得已經說我要原諒他7次了。在他們的文化裡面呢，7次已經是很多了，非常非常之仁慈。所以7次呢，在當時的人來說呢，哇，這件事呢你真是仁至義盡的了，是吧？已經顛覆了呢當時的人呢想事的傳統。點知耶穌呢就講了一個更加令人難以置信的答案，他說什麼？耶穌對他說，我告訴你，不是7次那麼簡單，是77次。哇，77次、哦。其實呢，這個77次呢就是有無止境的意思。

0: 好难，应该都不可能做到。所以为了要令到门徒更加明白饶恕的真理，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就是我们刚才看的比喻，关于两个仆人之间的故事。经文一开始就说有一个人，一个主人要跟他的仆人算账。在这个时候，有人就带了一个欠人1,000,000人来。咁我俾一个 concept 大家啦，咩係1,000,000呢？咁大家都识李嘉诚係咪？咁就差唔多呢，好似李嘉诚一样咁多身家嘅钱啦，多唔多啊？你还得晒啊？应该即係我自己啦，到我死咗呢都唔可能还得晒嘅。呢笔钱呢好明显係呢一个仆人呢用一世都唔可能还到。其实呢耶稣就係想用呢个仆人同在场嘅人讲明，人欠神嘅罪债就好似呢一个仆人咁样，一世都唔可以还到。是穷一生都不能够偿还。于是主人就吩咐他将家人的一切都变卖来到还钱。这个仆人就即刻在这个时候俯伏去拜他。留意这个跪拜不是敬拜的解，这个俯伏拜他是有乞求的意思。而且呢苦苦哀求主人原谅他。这个时候呢主人他做什么？动了怜悯的心，就是因为他动了怜悯的心，他将这个的仆人释放了，而且还免了他的罪债，不用去还钱。你开不开心啊？李嘉诚给了一笔钱你，叫你然后告诉你不用还钱，好正啊。来到这里我估大家都应该知道了耶稣想讲什么。他很明显就是说想告诉我们，人的罪就好像这个仆人一样，我们一世都不还到的，是我们的天父他白白这样去赦免我们。所以呢我们能够称为义成为他的子女呢，都是白白的一个恩典。这个呢是完全出于上帝对我们的爱。故事的发展大家都知道了，释放的仆人呢因为主人的赦免之恩可以如常生活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就遇回他的同伴了。经文用同伴的时候，即是说这个人其实跟他一样的，就是未有主人那笔钱的时候跟他的 level 是一样的，没有高一点或者低一点。但是当他见到这个仆人这个同伴的时候，他就醒起这个人欠他100德拿利。那又给个 concept 大家了，100德拿利是多少钱呢？约莫3个月的人工左右，这笔数都不少的，3个月的人工。但比起头先那个仆人借主人的那个身家的数目，简直是蚊比和牛比，是吧？今次这个牧人呢，他竟然没有好像他主人一样呢赦免他同伴的债，而且呢他还点都不肯放过他同伴，跟着还点啊，他还捻住他喉咙叫他一定要还钱，这样无论如何都不肯罢休，更加呢最后呢就将这个同伴呢关了入监牢。这个比喻呢我们很明显看到呢之前的主人还有呢这个仆人呢他的对比。主人呢他有恩典有怜悯，这个仆人呢就非常非常的绝情。最后这个仆人呢的结果就是被他的主人呢去召见啦。主人呢说他呢是一个恶仆，即是指出呢这个仆人的行为呢是很邪恶，同埋他的行为是很差劲的。主人亦都将这个恶仆呢交给掌刑的，这个恶仆呢余生都要在狱中度过。耶稣呢其实好想呢，这个比喻好容易明白，是吗？但是好想借着这个比喻呢带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同宽恕有关的讯息。他想提醒门徒，唯有呢明白神呢先饶恕我们这一批的罪人，我们才有能力呢去饶恕人。唯有明白呢其实是神先饶恕了我们，我们呢才有能力呢去饶恕人。你想想，如果当初没有主人借了一笔更大的钱给第一个仆人的时候，他哪来有钱借给他的同伴呢？是不是原来他当初可以借到给人，完全都是因为他主人首先给他的恩典的。当我们要明白神是先饶恕我们的罪，我们才有能力去饶恕人。主人借钱给他的时候，他又饶恕他没有能力还钱，但当他面对他同伴对他亏欠的时候，他就忘记了主人给他的恩典。这个恶仆
1: 渐渐就意。

为咗自己成为主人啦。所以耶稣咧，佢同我哋借住呢个比喻话俾我哋听咧，我哋嘅恩典系白白得嚟嘅，系因为主先赦免我哋，我哋先至能够咧去对争我哋或者得我哋嘅人咧施行宽恕。假如我哋忽略咗咧主喺宽恕里面嘅工作嘅话咧，我哋系根本唔能够，亦都不配咧去宽恕人。简单啲嚟讲咧，就系我哋可以宽恕人咧，唔系出于我哋自己，系完全系神嘅工作嚟嘅。因为咧，就算我哋喺每一件事上面充满住啱嘅理据都好啦，你觉得自己一啲错都冇啦，但系咧，我哋咧都可以宽恕咧，完全咧都唔系因为出于我哋，系因为咧神宽恕我哋。我哋唯有仰望神咧，明白神嘅慈悲怜悯，我哋先至能够咧做到宽恕嘅。我哋咧再睇多次咧彼得嘅问题，彼得问。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还要宽恕他多少次呢？七次够未啊？当我们再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彼得说，喂，我们有得选的，我们可以选饶恕人和不饶恕人。当彼得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他是觉得饶恕人是应该有底线的。我饶恕了你七次应该就够了，你再一次嬲我的时候呢，我嬲你，我不肯放过你都是啱的。但其实不是的。原来呢，饶恕呢不是由你自己主动的发出的。这个不是一个呢因为你做到的道德情操、哦。耶稣的回应呢话俾彼得听，当我们在一个教会，在一个信仰群体当中的时候呢，饶恕是没有底线的。饶恕是没有底线的。如果我们的弟兄他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要不断地去饶恕他。假如他重复犯多，但是他仍然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去接纳他。我们能够饶恕，因为刚才讲了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耶稣的七十的七次呢，即是七十七次呢，打破了人的道德界限。但是呢，他提醒了我们，饶恕呢并不是靠自己的。因为好像彼得说斋，我们靠七次靠自己的话呢，七次都会撑得很辛苦，七次都会嫌多。我们必须要去转向神，我们才可以呢饶恕人。因为呢，唯一一个拥有一切权力，包括饶恕的权力的呢，是上帝，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去选我们可以饶恕一个人多少次。大家知不知道呢今天的讲题是什么？没人看过呢。没错啊，讲题呢就是作一块被主使用的橡皮擦。现在还有没有人用擦胶的？冇係嘛？通常 tap 落，錯咗 delete 啊，咁樣嘟嘟嘟嘟嘟咁樣啊 ，just escape 咗佢哋嚇。但係咧，相信大家咧都有用過擦紙膠係嘛？擦膠有咩作用㗎？我哋做咩㗎？擦走啲嘢啦，係咪啊？係啊，佢係幫人咧去擦走過錯啦，讓人咧有重新嚟過嘅機會㗎喎。其实呢饶恕都是一样的，他是帮我们，无论是加害我们的人或者我们的受害者，可以有重新来过的机会的。同时间擦胶，我想问一下你了，他自己一个可不可以擦到东西的？有没有见过一个擦胶放在那里可以自己擦东西的？不得的，要怎样？要有人有隻手揸住啦，有時你擦嘢嘅時候，可能你仲要兩隻手，一隻手撳住張紙，跟住先擦到。其實咧，呢樣嘢咧都提醒我哋，原來咧即係要饒恕人咧，唔係咧我哋自己可以做嘅。我哋有饒量人嘅權柄，我哋可以擦去一切仇恨咧，完全係因為咧神攞住隻擦紙膠咧去幫我哋，係因為咧佢先饒恕我哋。不是呢因为有神响到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同加害者一样呢，我们都是罪人来的。因为呢我们有神响到，他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可以擦纸胶一样呢，被主揸住，被主去引导，能够靠着主呢去饶恕人呢七十七次。饶恕人呢原来不是靠自己去做的，而是靠主呢你都去换来心里面的平安的。因为呢罗马书五章呢都提过我哋㗎喎。我哋一起读呢节嘅经文啦，准备一二三。但基督却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冇錯，就是因為我哋呢度所有人咧，都喺基督裏面先被拯救，我哋被基督去潔淨，我哋先經歷被主去饒恕，所以咧，我哋可以去饒恕人。基督咧，讓人有能力、有恩典、有愛心咧，去寬恕其他人。當我哋咧發現自己真係唔能夠，或者做唔到，或者喺原諒人上面有掙扎嘅時候咧，我哋咧應該要搞清楚，其實寬恕呢樣嘢咧嘅定位，唔係我哋自己可以做到，係耶穌幫助我哋，我哋先至能夠做到。透過呢個比喻，耶穌講明咗我哋根本是没有饶恕人的能力的，我们能够无条件去宽恕，完全因为神给了我们这个力量。好了，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饶恕的定位不是出自自己，是出自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一下，喂，如果神真的给了我们有宽恕的能力，为什么宽恕人呢还是这么难呢？刚才讲了嘛，是不是在教会群体当中，我们常常都仍然见到很多的争执冲突去出现，相信你们都曾经有嬲过人，是不是？有没有人没有的？可以举手话，我听你冇嬲过人吓，唔会有人冇嬲过人嘅，系嘛？即系如果讲到之先咧，即系我头先喺地铁上面嘅分享咧，港铁上面嘅分享嗰件事系嘛？我哋总系觉得咧，自己嘅道歉咧，一定系要被人接纳嘅。但系当我哋受伤害嘅时候咧，我哋总系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啱啦，人哋错咧，我哋咧就觉得人哋咧系应该要同我哋道歉噶。嗱，我唔否认咧，喺某啲事上面咧，真系咧有真理上嘅对错同埋对啱嘅，即系好似头先尤妈妈案件咁啦，系咪？好明显佢个仔系无辜，但系咧，我觉得好多时喺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咧，嘅对错咧都系相对嘅因素较多嘅。吓，咩叫相对嘅因素咧？咁我哋睇下呢幅图画，吓，你睇到咩数字咧？原来咧喺唔同嘅角度当中咧，有人睇到咧呢个系咩字啊？六字啦，但系亦都有人睇到呢个字系咩啊？九字噶、哦。当我哋咧唔同嘅角度去睇嘅时候咧，正如人与人嘅冲突都一样啦。我哋用咗唔同嘅角度咧去睇一件事情，以至于咧就出现咗我觉得我啱你错，或者你觉得你啱我错嘅呢啲争论啦。所以呢啲咧我哋就为之相对嘅因素。吓，唔能够否认咧，好多时冲突咧，特别系信徒之间啦、基督徒之间嘅冲突咧，都系因为大家就企咗喺嗰个位度睇自己见到嘅嘢咯。我哋好少会调翻转头去睇人哋嗰个角度噶，啱唔啱啊？吓，都好少噶，好似特登再走翻去隔篱噶，系嘛？但系好多时呢啲事咧，系唔会涉及真理嘅讨论嘅。所以耶稣咧，好明白我哋嘅软弱。佢喺讲呢一个门徒要无条件宽恕人嘅道理之先咧，佢喺十八章嘅3-4节咧，讲咗咧一段好重要嘅说话。我哋又一齐读一次啊！准备1、2、3。然后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除非你们转，免得像小孩子一样，你们绝不能进天国。所以谁自我谦卑像是小孩子，谁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是啊，他用这一段的经文去提醒门徒，我们要回到转头变成小朋友，变成小朋友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朋友，就是变成小朋友的那种谦卑，小朋友的那种善良。耶稣去提醒门徒，唯有他们谦卑到好像小朋友那样，在神面前认识到自己的无助，需要神的拯救和帮助，明白其实在这些冲突上面，有时候自己看事情都只是很片面的，以至于我们可以不再坚持我啱你错或者你啱我错的这些事情上面。多愿地愿意软弱承认自己，越当我哋愿意承认自己嘅软弱，同时咧亦都系一个坏咗个罪人嘅时候咧，宽恕嘅能力咧先至会加俾我哋。宽恕嘅心咧就系指人喺神嘅面前，喺人嘅面前，吓唔单止神嘅面前，都系喺人嘅面前咧，能够知道自己嘅不足，并且咧有悔罪嘅意识。当我哋指责人哋嘅时候咧，我哋同時咧都要知道自己咧有唔完全嘅地方，明白到咧自己係有限嘅，認定咧只有主耶穌基督先係全然嘅聖潔公義。喺群體之間，我哋更加要常常彼此認罪，各人咧都要常常咧以虧欠嘅心咧嚟到互相。

0: 對待。謙卑咧，同樣使我哋咧可以同理到傷害我哋嘅人嘅處境，而呢個能力咧，最後能夠因為我哋明白自己都係罪人，都有限制，能夠對人咧去施予寬恕。謙卑咧，其實係承認咧，我哋每一個人都有陰暗面嘅喎、哦。我哋自己曾幾何時咧，都可能唔小心咁樣樣咧，傷害過身邊嘅人。我哋自己曾幾何時咧，可能都曾經是一個加害者。如果大家咧有用過擦紙膠嘅時候咧，嚇應該都有用過啦，係咪？唔好同我講冇用過，我驚嘅喎。真係，我有冇咁老啊？係啦，咁樣咧，你就會發現擦紙膠越擦就會點啊？越細嘅啦，係嘛？呢個擦紙膠越變越擦越細嘅特質咧，都提醒我哋喺饒恕人嘅功課上面咧，其實我哋要放下自己，學習咧將自己縮細，將我哋嘅自我咧變得越少，越嚟越少嚇。唔好以為你道歉咗，人哋就一定要原諒你啊！因為謙卑同埋信服咧，我哋就將饒恕嘅權柄交俾主，唔再執著咧邊個啱邊個錯，以致饒恕咧喺群體當中咧係可以發生。但咧，我好明白噶，即係有啲事好似頭先咁咧，唔係即係啱同啱同唔啱啦，或者相對咁簡單嚇。譬如好似尤媽媽嘅案件咁樣，喂擺到明呢個兇手就唔啱噶啦，係咪啊？喂黃泉道，你仲叫我放低自己嚇、啊，我真係唔可以咁容易釋懷喎、啊。有啲嘢咧就擺明到自己係冇錯噶啦嚇，咁、啊、可以點做咧嚇？點、啊、樣可以將傷害咧一筆勾銷咧？是啊，我明白的，即其實呢你有擦過東西都好，擦紙膠可不可以幫你完全擦去所有的痕跡？不可以的，是啊。擦完之後呢都仍然會留有一些痕的，這些的痕跡呢都仍然會留響到。所以饒恕呢不代表呢你可以完全刪去了人家對你的傷害記憶，但是你卻可以靠著主的幫助呢去接受這些的痕跡。最重要的就是呢這件事雖然你知道自己一點錯都沒有都好，你不要讓這個痕跡呢令到你因為不能夠如恕影響你一生，纏住你一世，讓這個痕跡呢決定你的未來。受傷有傷痕是正常的，就算呢我們放低自己，傷痕都會繼續響到，但是怎樣讓傷痕呢不要讓傷痕纏住自己一世呢？我們又看看阿尤媽媽是怎樣分享的、啊、我們一起看看先。死，不記得告訴你有 video， 可不可以播放有聲音看字幕都可以的，唔該曬。
1: 以我的心里想说，
0: 我哋由头嚟过吓，等我再过多次。
2: 而犯下杀人罪的少年，最后判刑九年。
0: 系啊，而家由头开始播。
2: 还有，
0: 我要行开系咪 ？OK
2: 的。
0: 妈妈，
1: 他妈妈给我一直打电话来，那个杨妈妈一直打电话来，但是他都没有说什么，他都是一直哭。以我的心里想说，如果是我的儿子的话，应该我也是这样的态度，因为碰到对方。不知道要跟人家说什么。
2: 同样身为母亲，尤妈妈更能同理到这位因为孩子犯错而痛心的母亲。原本是受害者的尤妈妈反过头来变成开导对方的母亲，她也透过电话和书信开始和杀子少年有了互动。
3: 这一封这是最特别，这一封最特别，怎么说？竟然是一个假蛋糕，看都有诚意。
2: 这时候的尤妈妈脸上的笑容笑得好灿烂。

0: 所以我也想讲，今日这个代志，若是阮囝做，我嘛希望人原谅我囝。所以安尼，我可能是安尼，滴安尼才让我开路啊，较有法度哩。啊，我嘛不一直是讲，迄阵啊，我一直把这个仇恨放伫心内，嘛过个足痛苦。
1: 那渐渐渐渐安尼，拄到这样啊，帮伊安尼甲牵甲牵，安尼可以走出来，再看开啊，无伊走嘛安尼，这个就渐渐拄拄拄当在滴遐。

0: 今天到我看这些球员了，各位都请了。
1: 长久以来压在心里的怨恨，反而在原谅之后把重担放下了。
0: 那你就讲讲你，你妈妈的对不起不是有意义，啊，我是来讲，有意无意都已经过去了啦，啊，给放掉，啊，在家听老师的，教导，啊，好好的都学习，啊，没有公司的代志都正常都还明白都行。
1: 当年那个血气方刚的孩子已经结束刑期考上了大学，丧子之痛的尤妈妈把杀子少年当作亲生儿子，要他放下过去向前看，带着他的孩子过接下来的人生。
2: 当咧睇呢段 video 嘅时候咧，我最被感动嘅咧就系咧由妈妈嗰个重新而发嘅笑容啊！吓，当我见到佢笑容嘅时候咧，我深深咁相信咧，佢已经饶恕咗嗰个咧杀死佢个仔嘅凶手，真系唔容易啊！吓，啊，唔知你有冇留意咧喺呢段片段当中咧，佢个妹啊话由妈妈咧喺一班人嘅陪伴之下咧，佢走出咗佢自己嘅困境。虽然咧佢冇讲呢一班人系乜嘢，但系咧我深信咧呢一班咧就系教会嘅群体啦，因为根据佢背后嘅背景啦。正如经文咧，其实之前都有讲过，当恶仆同埋同将佢嘅同伴收监之后咧，佢个同伴做咗啲咩嘢？吓，其实佢同伴咧见到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咧，一齐同佢非常难过，就向主人咧详细报告咗呢一件事。知道发生嘅事好难过，即系话咧，当我哋咧被人伤害嘅时候，或者有冲突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有同伴嘅支持啦，同埋同理咧系好重要嘅。但系要清楚，教会群体嘅支持同埋同理咧，唔系咧分党分派嘅支持，唔系要分裂嘅支持。我哋相信咧呢一种嘅支持咧，系同佢一齐去行，陪伴佢嘅支持。你唔需要咧选择咧自己要企喺边一边嘅，你可以咧一路同受伤嘅肢体同行，同一时间咧同令佢受伤嘅人咧吓去劝勉佢啦，吓或者咧同佢倾下咧大家讨论下嘅问题。但我哋咧一同去讨。祷告，将呢件事咧交翻俾神去处理。正如经文当中咧，同伴嘅朋友所做嘅一样，佢哋同佢一齐去难过，然后咧将呢件事报告俾主人听。当我哋咧去处理呢段经文嘅时候咧，其实咧都提醒咗我两样嘢。当我哋去处理群体当间嘅饶恕嘅时候咧，我哋要小心吓，我哋咧唔可以做乜嘢咧。我哋千祈咧唔可以无视罪啦，因为咧经文其实咧要我哋饶恕咧吓，无条件咁去饶恕，无限咁去饶恕咧，唔系要我哋无视罪或者纵容加害者。如果唔系，耶稣唔会喺之前嗰几节去讲明啊，对待犯咗罪嘅弟兄，我哋要点做啦？系咪啊？神唔系我哋咁样样吓。但我哋要留意呢样嘢，呢个咧要好重要嘅。第二样嘢咧就系我哋咧帮助受害者一齐去同行嘅时候咧，我哋咧要知道咧，自己嘅角色啊，千祈咧唔好咧同受害者咧去原谅加害者啊，即系帮佢去原谅个加害者。咩叫帮佢去原谅加害者咧？就系、是，你一要饶恕佢，即系好似我头先咁啦，打15节俾你啦，吓你唔饶恕人，神都唔饶恕人噶啦，系咪啊？一定要原谅人啊，千祈唔好。因为咧，我哋唔系受害嗰个人啦，我哋唔明白咧佢受嘅伤害有几深。群体咧喺冲突当中，当我哋咧要真系去陪伴人嘅时候咧，我哋咧要同人同行嘅时候咧要同理佢啦。但系咧，我哋同时咧亦都要提醒或者劝勉咧加害佢嘅人。而至于咧，我哋咧可以代替主咧去对受害嘅人咧去连结同行嘅。盼望咧呢一个咧都系可以帮助我哋啦，因为点解咧？我自己咧都曾经因为咧俾一位基督徒嘅姊妹咧去伤害咧，以致我长期咧都喺一个受伤嘅状态当中。咁呢件事咧其实咧就系发生喺咧2009年啦。当我咧即系同人去 partner 啦，去开一个即系钢琴中心嘅时候咧，咁我 partner 咧喺第二年嘅时候咧，佢就将我即系所有嘅钱咧都。即係總之就侵曬啦，係啦，即係話短説啦，係啦。咁喺好長嘅一段時間裏面咧，我都好憎咧呢個人啊，咁我諗啊，佢係基督徒嚟嘅喎，點解佢可以咁做嘅咧？我好記得咧，我哋開呢個鋼琴中心嘅時候咧，我同佢咧都眾志成城啦，希望呢個可以成為咧一個即係傳福音嘅地方。但係點知去到第二年咧，就係咁樣樣啦。

裏面咧都好唔好難受，直至到咧我讀神學嘅時候咧，我要去向人教導饒恕噶咯，我都以為咧我自己已經饒恕咗佢啦，但係點知咧去2019年嘅時候咧，我一日咧仲係發夢啊，我仲發夢咧佢害我嘅時候咧嗰個情景嚇，嗰晚咧我好記得啊，即係我醒咗，跟住咧哇飆曬冷汗，我從來未試過咧發夢嘅時候咧嚇醒咗仲要飆冷汗。喺嗰刻咧，我知道原來咧自己仍然未放低，仍然未寬恕咧呢一位嘅姊妹。原來咧佢對我嘅傷害咧係深到咧我咧唔能夠咧，即係佢摧毀咗我對咧任何基督徒嘅信任啊！佢喺當中摧毀咗我對任何基督徒嘅信任。我用咗一段好長嘅時間，雖然我以為我已經咧恢復過嚟，但原來都唔得喎。咁但係咧喺同一時間咧，我都好憎我自己，因為喂。我教緊主學咯，我教緊人要寬恕噶咯，我讀緊神學噶咯，我準備要做傳道人噶咯，嚇！但係點解你仍然都未能夠嚇跟住主嘅教導去原諒人嘅咧？嚇！十年啦，你都仲未原諒到人，嚇唔得噶喎，神唔係咁教你噶喎，嚇！一直以嚟咧，我都被呢一個咧自己嘅宗教嘅嗰一個意志力啦，同埋道德嘅嗰個枷鎖咧，喺佢頭腦上面。雖然我知道要如樹，但係咧，其實我真係一啲都做唔到喎。但是呢经文呢35节讲乜嘢呢，我们一起读一次好吗？准备1、2、3。我的天父也必这样对待你们。哇，经文都这样讲，是啊。然后我就真的明白，原来呢我其实头脑上饶恕了他，我还没呢从心里呢去宽恕这位的姊妹。跟着我就好惊了，因为下面他讲过什么，我的天父也必这样对待你们，那怎么办呢？神是不是会因为这样样我原谅不到你一个人而都嬲了我呢？这件事呢让我真的反思，神呢究竟同嗰个仲未能饶恕嘅自己啊，会讲乜嘢呢？神系咪其实呢都好唔好嬲我，好唔鍾意我饶恕唔到佢呢？直至到呢去年呢有一套戏啊，大家有冇睇啊，咁叫不赦之罪，有冇人有睇过？冇。冇得睇，我係喎，冇得睇喎，唔好意思嚇，係啊，咁樣咧，咁啊，係啦，咁總之就有機會睇到啦，係啦，咁我咧透過呢套戲咧，同埋咧，即係神嘅一啲説話咧，釋懷咗。咁套戲講咩咧？簡單啲講啦嚇，長話短説啦。簡單啲講咧，就係、是、套戲咧，其實講過一位牧師，咁佢有個女啦，咁啊，因為一個少年犯咧，佢強暴咗佢女，即係強姦咗佢女之後咧，佢女就自殺死咗啦。幾年之後咧，呢一個年青人咧出獄喎，佢就信主入咗去入咗呢個牧師嘅教會啦。牧師咧，佢身為神職人員咧，佢成日喺講台上面咧都會勸人啊，要愛你嘅仇敵啊。但係當佢面對呢一個咧曾經強暴自己嘅女嘅年青人嘅時候咧，佢仍然咧要強迫自己咧扮聖人去服侍啦，仲要為佢受洗喎。佢心裏面咧嘅怒火同埋仇恨咧，其實咧係從來未被真正醫治。只是不斷用信仰的條文去壓抑自己的人性。當我看完這套戲的時候，其實很多東西可以反思的。不過最令我去反思的時候，就是當我口頭上我宣告要如書，但是其實我內心去拒絕赦免人的時候，我其實同時都被自己囚禁了在罪惡當中。这个假的饶恕呢是不能够擦去呢我过去的伤害，只是呢会让人呢行入在一个死胡同当中。我真的呢要回去神的恩典当中呢，神呢他其实从来都不要我们扮不痛的。他是要我们呢将这个伤口带到他在十字架面前，将他呢被神去医治。于是乎我的医治呢就是来自呢诗篇的103篇今日的宣召经文。当中的几节我们一起读一次好吗？准备1、2、3。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一節嘅經文咧，佢教導咗我咧，究竟嚇咩咧係從心裏嘅饒恕。呢幾節嘅詩篇咧，似乎咧係神用嚟咧去提醒我。佢話啊 ，Esther， 我知道咧你真係冇力量咧去饒恕，但咧神同時去問我，你愿唔願意放手，讓我去握住你，讓我個愛去擦掉人哋喺你身上面嘅傷害咧？神咧佢怜悯我咧就好似一个罪人咁，佢咧知道咧我仍然未能够宽恕，但系咧佢仍然咧都系了解我心里面一切怨恨。佢话俾我听咧，佢仍然咧明白我个伤害，虽然咧佢好想我饶恕，呢个系佢令佢喜悦嘅事，但系佢知道咧我未做到，所以咧佢话佢会用我个爱咧去抹去人对我嘅伤害。最重要咧就系呢段经文咧，佢话俾我听，神真系好爱、好爱、好爱我。佢要我咧作出饶恕嘅选择或者决定咧，其实最终嘅目的咧系为咗我啊。佢话因为其实饶恕咧对我嚟讲系一个拯救嚟嘅。耶稣咧要求门徒放下仇恨咧，系为咗要保护我哋，惊我哋咧因为耿耿于怀，永远活喺苦涩当中。佢哋提醒我哋咧，圣灵提醒我唔好再将过去嘅伤害咧去决定自己嘅未来。就好似咧头先片段里面嘅尤妈妈咁，当佢选择原谅嘅时候咧，佢终于咧可以回复翻嗰一个灿烂嘅笑容咁样。当我哋释放咗咧被害嘅呢个感受嘅时候咧，同时都释放咗我哋。我哋将我哋嘅眼光由害我哋嘅人身上咧，转移到咧去爱我哋嘅主身上。所以咧，饶恕其实系一种自由嚟嘅。神俾咗我哋咧有自由嘅机会，更加咧系释放我哋受害者咧一个嘅安慰同埋怜悯。饶恕咧释放咗受害人啦，亦都释放咗加害佢嘅人，让到咧被害的能够得到神的安慰和帮助。所以唯有饶恕才能够使到受害者在公义当中还未能够得到彰显，甚至乎加害者仍然未悔改的时候，令到受害者能够离开痛苦当中得到释放。所以我们如果选择放过曾经伤害我们的人，我们亦都选择不让到仇恨或者憎恨占据自己的内心。正如咧，我哋主祷文讲乜嘢噶？我哋成日都背噶，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吓，当我明白咗呢个道理嘅时候咧，我咧即系近嚟咧又发咗一个梦啦。我竟然梦到咧，我同佢做翻好朋友，因为呢个其实呢个姊妹系我以前嘅中学同学嚟。之后咧倾台倾偈啦，好开心咁样样。咁好似以前咁樣樣一齊生活，咁我好深深感知到咧，喺嗰刻咧，我從心裏嘅饒恕咧，係喺我生命當中咧出現咗。原來咧，透過從心裏嘅饒恕咧，主嘅愛咧係可以被彰顯。透過從心裏嘅饒恕咧，受害者佢真實體驗到神嘅憐憫同埋恩典，而透過從心裏面嘅真正饒恕，我哋進入咗平安、祥和嘅狀態，至於人同神同埋人同人之間嘅和好咧，係有機會可以發生。当我们明白耶稣这个77次的比喻和教导之后呢，我们知道其实耶稣不是指责我们或者教训我们，因为其实宽恕是一个自由的释放，宽恕亦都是一种的力量，是一种的鼓励，让到信徒呢看到自己的生命呢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亦都可以让到他们呢去尝到主同在的甘甜。嚟到总结啦，今日讲题咧系作一块被主使用嘅橡皮擦。一嚿擦胶嘅存在咧，其实就系话俾人听，人系一定会犯错噶。擦纸胶就系帮人擦走错啊嘛，系咪？等人有重新嚟过嘅机会。同样咧，饶恕咧亦都系指出喺人际关系当中咧，一定会有人嘅疏忽啦，一定会有人嘅失言啦，一定会有人嘅伤害对方嘅时候。橡皮擦同埋饶恕嘅存在咧，系提醒我哋要温柔咁样承认错误咧，系一定会存在嘅。但我哋愿意依靠主，胜过一切嘅伤害，将主所赐嘅平安归回俾自己，亦都咧赐俾加害你嘅人。盼望咧，我哋都愿意咧作一嚿咧被主使用嘅饶恕。

0: 擦子膠，能够擦去过去的伤痛和仇恨。靠着主给我们这个能力，因为只是神先饶恕我们，我们才可以饶恕到其他人。虽然我们没得选，有时候神揸住我们想擦些什么，但是神他说他一定会使用我们的饶恕去建立我们的群体，使用我们的饶恕去擦去我们在群体之间曾经有过的伤痛，我们能够的教会更加似他的天国一样。而且呢，他会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饶恕的、哦、为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爱。他应许呢，假如我们愿意饶恕的时候，他能够更加，我们能够更加享受他恩典的同在。因为呢，耶稣说呢，我们一起读一次两节经文，是吧？准备一二三。你们若宽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宽恕你们。你们若不宽恕别人，你们的天父也必宽恕你们的过犯。这个呢，是神他实实在在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借住我们成为被神使用的饶恕擦子膏，我们透过他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成为神美善的群体，成为他恩典的出口。就好像刚才由妈妈一样，他呢供那个凶手去读书，而且呢将他的爱呢去影响了其他被害人的家庭。愿主透过饶恕将他公义怜悯在我们的处境当中去彰显，让到教会成为见证基督挽回祭的群体，而且宣扬那个透过基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神的美德。愿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多谢你今天的道，让我们去重新认识什么是饶恕。多谢是因为你先去爱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藉着你去饶恕其他人。我们知道饶恕是你的吩咐，愿主你去怜悯，因为有时我们对着曾经害我们的人，我们真的饶恕不了。求神你帮助，可能有时候饶恕虽然很长时间才发生，但求主你用圣灵去不断提醒我们。愿神你都同样使用你的群体教会的肢体，让我们在遇到冲突的时候有智慧去辨明。愿主你帮助教会成为你福音复活和见证的群体。在现在这个这么艰难的时代，我们求的不单单是你公义的彰显，更加是你的爱，你的饶恕能够遍满全地，让受
1: 赞美你。因为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里面能够来到主的殿里面一起去敬拜你，赞美你。我更加感谢你藉着神你的说话，今天里面愿意将这个福音带到给每一个弟兄姊妹。正如弟兄姊妹所分享的，流泪散尽的被宽恕收割，还有今天我们更加愿意藉着主你的话能够感动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听道而行道，更加将神你的话语转化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成为一个行动，也都祝福在我们身边的人。感谢你听我们的祈祷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今天里面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基督是教会的根基。那我们开始的时候，不如我们宣读经文。经文就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至十七节，咁亦都喺大家嗰个秩序表里面嘅。咁喺经文里面，我哋不如首先我哋邀请弟兄先读上节，跟住到姊妹好嘛。弟兄请。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在别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姊妹。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佳在这根基上建造，
2: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3: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到新闻。天文台昨日录得破纪录 36.9 度。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说，虽然白海豚已于浙江登陆，但本港未来一两日仍然受到它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极端酷热。预计要到本周后期白海豚消散后，高温天气才缓解。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即使高温天气减缓，但气温仍达到33度。到本周五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文台九天天气预报，市区最高仍可达32度。昨日上水一度高见 39.8 度，张冰解释，上水位处北面内陆，受日照影响，升温情况比临海地方快。同时临海地区由于有海风，亦都会减缓升温幅度。天文台预测今日市区达36度，部分新界地区37至38度。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之后在温州乐清市二次登陆，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雨量 322.8 毫米，上海局部地区雨量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加大，局部地区突破600毫米。中国气象局说，从今日起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也都要高度关注后期白海豚残波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今后三日浙江东部、河南中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在浙江东部，地质灾害具有一定滞后性，出现地质灾害的风险亦都很高。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话有人持刀吉伤大厦保安，保安员手部受伤，外佣就背部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目前正系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又暗示话，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嘅军事行动，佢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候形容，美方只是同伊方进行半谈判，美方亦都只是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胀，而且资金短缺。特朗普话，伊朗目前的经济状况好差，甚至冇钱支付军队开支。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目前的美伊局势好似一盘棋，又话事情总会解决。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上周10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解温州以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监制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4: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牧者心，牧者情，系讲述每一位牧者系咪都系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嘅掌握到喺神里面就永远安然嘅心境。就算系家人嘅离世、朋友嘅争拗、夫妻嘅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嘅教导而唔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嘅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嘅进退。
2: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昼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12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日录得破纪录36.9度，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表示，虽然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登陆，但本港未来一两日仍然受它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极端酷热，预计要到本周后期白海豚消散之后，高温天气才会减缓。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即使高温天气减缓，但气温仍然

0: 达到33度，到本周五之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文台九日天气预报，市区最高仍然可以达到32度。昨日上水一度高见39.8度。张冰解释，上水位处北面内陆，受日照影响，升温情况较临海地方快。同时，临海地区由于有海风，亦会减缓升温幅度。天文台预测今日市区达到36度，部分新界地区达到37至38度。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之后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但仍然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日取消超过900班航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台风蓝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中国气象局表示，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亦要高度关注白海豚残涡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国家防总及应急管理部针对湖北和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预计听日傍晚至到星期四日间有暴雨至到大暴雨，全市计划听日上昼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月5万至7万元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有老师和医护人员等的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下个月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今届继续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并首次设有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展示中国服务出海、技术出海等案例和成果，助力各国企业拓展市场，深化资源对接。首钢园服贸会永久会址改造项目整体员工将会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服贸会。大会表示，服贸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有近70个，亦都有大约300间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45点，升177点，总成交金额140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跌16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1.6。腾讯控股478元，跌8毫；智谱1260元，升14元；阿里巴巴126.3，升2.5； 长飞光纤光缆122.1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

0: 88.2毫升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6， 英镑 10.58， 瑞士法郎 9.697， 澳元 5.54， 加元 5.62， 新西兰元 4.619。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主耶稣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仲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葛培理牧师呢？葛培理喺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同埋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佢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佢嘅讲道信息呢？佢嘅讲道信息有冇特别嘅地方使佢有特别嘅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葛培理嘅讲道大纲、解经同埋讲道嘅例子，我哋可以发现葛培理嘅信息其实同其他讲员冇太大分别。如果将佢嘅讲章交俾神学院讲道学嘅老师，可能唔会得到高分添啊！葛培理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嘅腐败、灵魂嘅悲惨、上帝嘅爱、基督嘅十字架等等。佢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嘅方法去讲道。佢讲道嘅时候最常用嘅字眼就系话 The Bible says， 吓圣经咁样讲。佢冇护卫圣经嘅权威，却系直接了当咁样引用圣经嚟到去讲说话。今日呢，我哋仍然可以喺网上边喺 YouTube 啊揾到佢讲道嘅片段。你会发现佢拎住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諗如果你问佢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佢嘅答案肯定系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葛培理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和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真理传开。但是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的报道方法，只不过就是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理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着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莲。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咁，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冇错，我哋嘅身份改变咗啦。不过我哋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哋又有乜嘢使命呢？我哋应当传扬啲乜嘢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落去嘅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啲点样嘅信息啦。《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系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嘅讲道。今日我哋唔够时间嚟到读出嚟。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返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
话俾佢哋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嘅先知施洗约翰嘅讲述所预告嘅救主就系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系符合圣经同埋众使徒嘅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唔系就系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唔系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嘅讲章，我哋可以睇到保罗传福音嘅方法，能够带俾我哋重要嘅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嘅方法咧，就系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嘅讲章宣讲对象系一班熟悉圣经嘅人，呢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嘅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

同埋工作啦。今日我哋遇到福音对象，我哋好愿意帮助佢、接待佢。人哋受伤啦，我去安慰佢；人哋失业，我介绍工作俾佢。我哋好希望帮助人哋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嘅爱嚟到去爱佢，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佢信主，咁样都系好噶。但系福音嘅核心系耶稣基督啊！我哋唔好俾人哋错误嘅信息，以为我对你好系因为我好，唔系啊！我对你好唔系因为我好啊，系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唔系因为我好啊，系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嚟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唔系因为你好彩啊，而系因为上帝知道你嘅需要，所以差遣我嚟介绍工作俾你。保罗向人传福音系因为耶稣基督嘅差遣，我哋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嘅差遣，所以我哋要让对方知道系耶稣嘅工作，唔系我嘅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嘅反省啦。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嘅身份同埋工作，佢嘅听众有啲咩反应呢？保罗嘅听众有两个嘅反应，一系就接受，一系就反对。同样嘅事亦都发生喺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好多犹太人同埋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啲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佢哋。保罗同埋巴拿巴喺以哥念所遭受嘅反对更加严重。喺比西底嘅安提柯，保罗同巴拿巴只不过系俾人赶走啫。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来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怕、很怕呢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55%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是完全没有跟人分享过福音。

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样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些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会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2: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1: 系啊，咁点上网啊？
2: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3W 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0: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喇。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了。

0: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谢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同埋一名外佣。保安手部受伤，外佣背部同埋颈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拘捕该名持刀男子，并喺现场检。

获一把28厘米长嘅刀。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调查。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一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4男4女被捕，包括主脑同埋骨干成员。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月5万至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有老师和医护人员等的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在深圳举行，今日进入倒数100日。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今个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已经突破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58日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到1,269,000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近51%，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7%。截至昨日傍晚，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到351,000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大约67%，较去年同期增长近24%。北美防空司令部表示，当地星期日出动 F-16 战机拦截多架进入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临时禁飞区的民用飞机，所有闯入临时禁飞区的飞机都被安全带离。美国传媒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一共拦截2架民用飞机，另外有第3架飞机的飞行动向触发警报，导致当日在俱乐部出席活动的总统特朗普推迟离开。这架飞机在重新联络上之后恢复合规飞行，北美防空司令部未派战机拦截。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54%。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8.4度、东经118.5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西风3级，能见度30公里。
黄茂洲吹。

0: 西北偏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北风二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21公里。这是天气报告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如果你对圣经已经失去了热诚同埋兴趣，请你留意。你同耶稣基督的关系已经不再尽心了。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救恩是神的工作，是祂为我们预备了赦罪的恩典，以及使我们同祂恢复关系。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因为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路，我们往后的人生还要与主同行。只不过很多基督徒都只是满足于得救，并没有发展他们和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关系。今天你灵性的光景是怎样的呢？你是越来越和主亲近，还是越来越和他疏远呢？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思想灵命成长的测试这个题目，欢迎你留心收听。

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作为都不一样，他对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计划和目的。不过当我们过这个基督徒人生的时候，我们却可以去衡量到自己的灵命是成长呢，抑或是后退呢？透过圣经的帮助，我们可以来做一个个人的测试，去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目前的灵命状况。希望你已经预备好纸和笔，将一阵间我要分享的要点记录下来，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温习。我们要谈论的是，到底我怎样评估自己灵命成长的情况？我们到底怎样先知道自己的灵命是在到成长之中呢？首先，正如上一次我们所提到的，当我们对自己的过失和软弱都有更明显的留意和反应的时候，我们的灵命是成长的。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已经很不错，这样可以应付得来，而不需要倚靠神，不需要神来到去帮忙的话，我们的灵命是后退的。唯有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无能和无有，我们全然倚靠神，全心信靠祂的引导和安排的时候，我们的灵命才显得成长。我们承认自己不得，这个并不是软弱的标记，反而是能力的标记。因为我们承认到自己的不足和软弱，我们靠神的时候，反而可以获得从上而来的力量。第二，我们对罪有敏感的反应，并且愿意即时的悔。

改同埋处理。呢、这个亦系灵命成长嘅一个标记。我哋唔系同主话：主啊，你知道我哋系唔完全嘅，每个人都会犯错，我亦唔例外。呢啲话其实都系藉口，为嘅系要自己掩饰罪恶，而企图维护自己。我哋乃系诚实嘅对神话：神啊，我知道我犯咗罪，我而家要悔改，我要离开恶行，归回你嘅正道，我要翻到去你所喜悦嘅道路上，我选择离开罪恶。真正嘅悔改系意志上嘅决定，加上行动上嘅回转。这个是同只是口里承认而没有实际行动的所谓悔改有很大的差别。第三，我们知道自己的灵命是成长的，是因为我们面对更多属灵的争战，但是内心依然是喜乐的。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错觉，以为我们如果与神同行，或者与神同行咗好耐，我哋就可以减少面对属灵嘅争战。其实唔系，呢个并唔系属灵真实嘅一面。当我哋同神关系越嚟越亲密嘅时候，我哋越嚟越似主嘅时候，撒旦所俾我哋嘅试探同埋攻击就一定会越嚟越厉害。佢要加强佢嘅攻击，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够伤害我们的心灵，但是他要尽情地伤害我们的肉体和精神，所以我们会面对更加厉害的试探和攻击。撒旦知道我们不需要担心永恒的确据，但是他要破坏我们在地上的见证，他要将很多的烦恼的事加在我们身上。所以如果你所面对的争战比以前多和厉害的话，这个其实就是反映着你属灵的生命是成长着的，是前进着的。第四，当我们明白很多的试炼试探都是我们灵命成长的机会的时候，我们的灵命是正正在这前进着。我们同神的关系亦是紧密的。如果你想成为属灵人，如果你想在主里面刚强，如果你想有伟大的信心，如果你想在争战之中获胜，你就需要预备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试探和试炼。你需要经历很多的困难和逆境，因为只有经历过考验的人，灵命才能够真正成长。我们如果想发展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就需要预备好我们的心去迎接各种的试探，这个是我们成长的机会。第五，我们的灵命如果是成长，我们就会看侍奉神是一种极大的荣耀，而不是重担。我们感谢神，因为他拯救我们。我们感谢神，因为他给我们机会侍奉他。我并不是说侍奉是没有任何压力，不是。但是我们非常的肯定，侍奉神是一种尊荣，只不过同时亦会有压力和有重担。不过即使面对压力和辛苦，侍奉神依然是值得，因为我们是在这侍奉着永生的神。第六，我们知道自己同主的关系是越来越亲密，是因为我们懂得看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有神的许可。这个是灵命成长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当我们认识到每样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有神的允许，不理他是好抑或是坏，是福抑或是祸，都是神所允准的。

我哋嘅灵命就系成长啦。任何事情，唔理系唔系神刻意嘅安排，但系通通都系神所允许嘅。神如果唔许可，任何事情都唔会发生。神有绝对嘅主权，我哋未必能够明透主嘅心意，但系神点样嘅安排，点样嘅决定，一切都喺神嘅手里面，系佢掌管我哋嘅一生。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话：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多时候，特别我哋置身喺恶劣嘅环境之中，我哋需要提醒自己，神喺大水泛滥嘅时候，佢依然系坐着为王。唔理我哋感觉得到，亦或感觉唔到，事实就系神依然系主宰一切，因为系神嘅话话俾我哋听嘅。唔单止咁样，万事临到我哋身上，都系为咗我哋嘅好处。虽然事情嘅性质或者系唔好嘅，但系神有能力去将佢转化，使佢成为于我哋有益同埋有利嘅元素，好彰显神嘅能力同埋荣耀。如果我哋能够将万事都睇成为系神所允许嘅，我哋嘅灵命就系喺度成长紧啦。第七，当我哋觉得自己嘅信心有所增强嘅时候，我哋同神嘅关系亦系喺度前进紧。即系话，我哋喺试炼之中，信心唔单止冇减退，反而系增强，信心系大嘅。我哋自己亦感觉到呢一个对比半年前或者几个月前，的确系有所不同。呢一个其实亦反映出我哋同神嘅关系系比之前更亲密。我哋信心增强，我哋信靠神嘅心加强。我哋能够带住信心来到神面前，我哋亦知道神掌管一切同埋我哋嘅生命，我哋唔惊。以前我哋遇见同类嘅事情会非常嘅惊，非常嘅恐惧，但系而家却系唔惊，因为我哋嘅灵命成长咗啦。我哋知道神喺度看顾一切，而唔系我独自一人向前行，所以我哋无所惧怕。第八，当我哋乐意用更多时间嚟同神相交，这个嘅情况亦反映出我哋同神嘅关系比之前更加嘅亲密。我哋渴望赞美神，我哋爱神，我哋希望对神嘅爱有所回应同埋表达。我哋话俾神知，我哋爱佢，我哋渴想佢，我哋感谢佢。呢一切嘅表达都显示出我哋同神有美好嘅关系。第九，我哋越嚟越愿意信服神，而罪对我哋系越嚟越少嘅吸引力。呢一个亦证明我哋嘅灵命系喺度成长紧、前进紧。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标记，我们内心愿意更多的信服神，做神所吩咐的事。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世界对我们越来越失去吸引力，因为我们的心在神那里，唯有祂能够令我们的心受吸引，这个是和神有美好关系的一种的表现。第十，我哋知道自己嘅灵命喺度成长緊，係因为我哋更多渴望去同人分享基督喺我哋身上嘅作为。我哋随时预备好去同人分享福音，分享我哋生命嘅经历，谈论耶稣嘅爱同埋舍命。我哋所分享嘅唔係陈年旧事，乃係新近嘅经历。因为一个前进的生命是时时刻刻都有新的见证，

唔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们同主的关系其实非常密切的，因为那个是生命的连结和合一。主藉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个是一种生命的关系。我们可以越来越感觉到主的同在，不单止是在祷告里面，亦不单止是在默想之中，即使在烦嚣的生活和人群里面，我们内心亦都能够感受得到神无时无刻的同在。不理我们是在教会之中，亦或是在屋企里面，又或者是在人群的中间，在独处的时候，在旅行的当中，在任何的时刻，我们能够感受到主亲切的同在。我们是在神的荫庇之下生活，基督是我们的一切，祂的灵是充满着我们的。我们可以问自己，到底我怎样才可以察觉得到主的同在呢？你是不是在朝早起身，在一开始生活之前就已经感受到主的同在呢？在你临睡之前，你有没有感受到主仍然同在呢？你在睡着之前，是不是想到所爱的主呢？或者你会说，我们总不可能24小时都是在这里想主的。其实这个是可以的。或者你说，我怎能够在工作的时间亦在这里想起主呢？我这样做是不是对工作不专心呢？其实每时每刻想到主，这个是在一种潜意识里面产生的。在我们潜意识里面，我们其实可以无时无刻的去想起主，知道祂的同在。第十二，当我们刻意的安排私人时间，为了更多读圣经和祈祷，这个其实亦反映出我们同主有非常美好的关系。一个同神关系不好的人，不会花时间去了解神，或者研读神的话，同神交谈。当我们渴望多些读经祷告，渴望明白多些神的话，知道祂要向我讲些什么，渴望知道自己里面的罪过，睇见自己的失败和软弱，并且更加多认识到神的作为，神的奇妙的时候，我们同主的关系是好的。我们的灵命怎样才能够成长呢？这个是需要神的话的栽培和喂养的。我们绝对不能够合埋本圣经而渴望自己的灵命有增长，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我们经常浸淫在主的话里面，我们多读多应用，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才能够依照神的指示去生活，我们同祂的关系才能够前进。如果是我们已经失去了读经的胃口和兴趣，恐怕我们已经是在这里后退紧。诗篇119篇130节话，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105节又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路上的光是指引我们人生的路的，让我们能够行在神的心意之中。最后第十三，我们同主的关系如果是前进呢，我们就会选择花多些时间同神在一起，多过花时间同人在一起。即是说，神在我们心目中是占第一位的。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喜欢同人交往，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我们对神的渴望胜过其他。我们亦不会找藉口不去侍奉神。
其实

0: 当我哋花多啲时间同神亲近嘅时候，我哋其实就越嚟越识得珍惜同人嘅关系，因为我哋更加有神嘅心肠，更加明白神嘅睇法，更加知道佢嘅旨意。呢一个对我哋同人嘅相处，对我哋嘅人际关系系更加有利嘅。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嘅属灵情况都唔一样，但系刚才所提到嘅要点，都系能够帮助我哋个别去检视自己属灵嘅情况。到底我哋此时此刻系停留喺边度，应该点样前进，或者我哋已经倒退咗而仍然唔自知。除咗我哋可以用上述嘅要点嚟对做自我测试之外，我哋仲可以个别喺神面前祈求圣灵光照，让我哋睇见自己嘅情况，又让我哋渴望同神有更亲密嘅关系，并且愿意为此付上代价。如果是我们发现自己有很多问题，很需要复兴，神会乐意帮助我们。我们要谦卑祈求主，将我们内心的想法和心意话给神听，祈求祂的帮助和指示，并且愿意顺服神一切的吩咐，神一定乐意成全我们，因为神看重我们和祂的关系过于一切。让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们爱你，赞美你，你不单止给了我们新的生命，你还渴望我们在灵命上有所成长，能够每一日更似你，这个是你的心意。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苦心，让我们对你有饥渴的心，渴望和你建立一个更亲密的个人关系，每日和你同行，学习你的样式。多谢你今日所给我们的信息，求你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讨你喜悦，奉主名求，阿们。
1: 弟兄姊妹，你灵命的光景是怎样的呢？你能不能够看见自己灵命成长的证据啊？如果你找不到任何的证据，请你以谦卑的心去祈求神，求祂帮助。罗马书八章一至到八节这样讲：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吴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新界北部的上水更录得38度以上。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明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预料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受高空扰动影响，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一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警方说，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个月5万至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以及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者过半是女性，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都有教师以及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47人颠覆是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高等法院上诉庭早前驳回12名罪成被告以及律政司的上诉，其中11个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之早颁布决定批出全部有关证明书申请。根据判词，上诉庭根据有关条例提出就5个法律问题给予证明。有关申请上诉至中院证明书由首席法官潘少初、上诉庭法官彭伟昌和法官谭耀豪审理，全部被告朝早都有出庭。11名申请证明书的被告分别是杨雪莹、黄碧云、周家成、余慧明、何桂南、林卓廷、吴正亨、郑达雄、何启明、陈志全以及梁国雄。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纪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布话，数据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摄氏 20.96 度，超过2023年7月创下的 20.89 度旧纪录。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经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仲会进一步增强。公布又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法国、西班牙、德国和英国部分地区雨量或土壤湿度异常偏低，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对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构成压力。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是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是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2: 恒生指数报25,871点，升203点，总成交金额1,75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06点，跌10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9仙8，升3仙2； 盈富基金26.34升1.8，建滔積層板34.92跌3.44，MiniMax 313.2跌13.2，騰訊控股479.2升4.0，智普1240元跌6元，阿里巴巴126.6升2.8，恒生中國企業88.48升5.0，小米集團27.64升5.8。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6，英磅10.588，瑞士法郎9.699，澳元5.546，加元5.622，新西蘭元4.621，歐元9.0648，每百日元對港元4.95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983。日經平均指數報66,863點，升1,256點。港金報40,670元，升50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0: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佳音社網上電台廣播，每小時嘅最新天氣報告。以上天氣情況係由加拿大氣象局提供。
4: 情沟通，全心倾诉，私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5: 以下嘅节目系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哋嘅见证光碟，请打电话俾我哋，我哋嘅电话系604-717-8369。
6: 虽然家庭充满住各式各样嘅问题，
7: 佢嘅需要唔关我事。
8: 嗰一日又系我差唔多人生里边过得最唔开心嘅一个生日。

0: 好值嘅咧去发展我婚外情。
1: 但系有神嘅恩典，家庭仍然系有希望嘅。一切由爱在，吾家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当然，我哋好多人都明白，人生在世，我哋都会经历到疾病嘅痛苦。有阵时，有啲病的确系令到人非常之难受，甚至可能希望能够求死，唔想再继续活落去。今日奇哥会继续同我哋分享。奇哥嘅太太有一段日子，因为病嘅缘故喺医院，实在面对好大嘅痛苦，佢甚至唔想再活落去。但是后来亦都是因为信仰的动力令到他放弃这个寻死的意念，一起来听一下奇哥的分享吧。

0: 咁而家你嘅身体就好少少啦，但系知道好似其实又要开刀喎。
1: 系啊，咁嘅时候咧，所以嗰阵咧吓就变咗咧又好矛盾，就多咗一重咧更大嘅顾虑咯。
0: 同我哋讲下佢嘅病情啊，即系之前佢要好似做咗几次手术噶系嘛？
1: 回忆往年七月中。其早小便忽见红，立即求医来诊治，验出有细菌在尿液中，辗转服用多种抗生素，无奈细菌顽强，药无功，于是乎去照下超音波，找出呢有好大嘅肾石在肾脏中，于是就转介去看泌尿科。泌尿科看完 X 光之后呢，亦都叹无奈何，于是就转介去看肾脏手术专科。咁呢个肾脏专科呢，就喺丹丹间医院叫圣波。因为我自己本身又体弱无能，好彩得到教会牧师师母同各位姊妹弟兄来帮助，若果唔系咧，我都应付唔到来往路程嘅奔波嘅。咁样咧就安排咗喺往年嘅11月25日做第一次微创手术，希望咧能够将嗰啲肾石呢攞。但係做完第一次手术嘅时候呢，医生呢就话只能够攞咗1/3，因为呢其他嗰啲呢係好硬好实嘅。于是我安排喺12月1日呢就去中央医院呢将嗰啲肾石震碎。咁震碎完之后出返嚟呢，咁嗰阵呢就都系有啲痛苦。咁样嘅时候呢就插住一条呢啲通出嚟嘅污血啦，成日嘅啲喉喺度呢，所以当阵呢佢又瞓觉嘅成日都系唔能够好正常嘅。咁点不知呢过咗冇耐呢佢就小便有困难。咁呢就慌住佢呢会中尿毒，所以就走去急症室。咁急症室去完之后呢，佢同佢洗入膀胱之后呢就出返嚟。但係尾后过2-3日嘅时候呢，因为佢里面嘅积血呢又令到佢呢好痛苦，於是乎呢你又再入去急症室。咁嗰陣呢佢就俾佢落低1-2萬。然后先至出嚟。咁嗰阵第二次嘅手术呢就安排到去呢係1月20幾日。咁嗰阵时呢个医生尝试同佢做一肾石嘅时候呢唔係好成功。佢话呢都係好实同唔得。所以呢因为佢睇身体呢嗰阵时係好虚弱嘅。咁所以佢话要押后呢个再攞肾石嘅手术，于是乎呢一等就等到啦2月20日。咁佢做嘅时候呢亦都系有好大嘅困难，同时呢因为呢佢失血好多，咁呢就要喺个 recovering room 嗰晚嚟到过夜，输血都输咗成8-9包，同埋呢几个姑娘同医生呢成晚随住佢。一路到呢第二朝上昼先至能够呢推返出去病房嘅。咁但係根据医生讲呢，佢仍然呢係仲有啲石喺里面。咁佢呢係唔够胆攞埋嗰啲嘅。咁呢所以呢经历呢亦都系好痛苦嘅。咁啊，讲返啦，佢呢个肾石嘅问题呢， 原本佢喺四十几年前喺香港嘅咧，佢亦都入过医院攞神石，系同一个神同一个位置，但当时嘅手术咧，亦都系危险咧嘅程度咧，系唔会低过今次嘅，因为佢喺割正室嘅时候咧，割到脉都停咗，同时咧吓输血咧都几乎输唔入，所以咧佢要喺割正房咧过夜嘅。咁所以咧，佢呢个第二次嘅经历虽然系咁痛苦咁危险，但系咧真系感谢神，俾佢嘅恩典咧，仍然咧都能够过到嘅。

0: 而家仍然嗰粒石都仲有啲喺个肾嗰度嘅。
1: 咁啊，根据医生讲咧，佢话仍然咧吓系有一嚿咧石喺度，佢系唔够胆咧攞走佢嘅。咁所以咧系而家咧嗰个石咧仲喺度，但系问题咧就其他嗰部分咧，佢就话大概咧系攞走咗 60% 度。
0: 咁个身体点样样啊？
1: 身体咧，佢初时出嚟嘅时候咧，就真系面无人色，同埋咧瘦得好紧要。咁咧就，但系而家咧，今日我讲嘅时间咧，咁佢咧就好神奇咁咧，亦都系复原到都算快。咁所以咧吓，佢就变咗咧，而家都可以行动得，同埋咧就可以出去饮茶啊、食嘢咁嘅。
0: 讲下当时咁多个月喺手术当中呢啲嘅痛苦咧，当时阿奇嫂嗰个心情系点样样咧？
1: 佢嘅心情好恶劣，曾经咧吓，即系有时期咧，我啊同啲姊妹弟兄啊同埋师母哋探佢嘅时候咧，佢个挣扎同埋叫嘅痛苦咧，系真系目不忍睹嘅。同时佢亦都咧有出咗声话：我咁痛苦，不如咧，俾啲药我食，了结咗我生命就算数啦。咁
0: 后来点样样？
1: 咁后来嘅时候咧，就我哋又揾牧师倾个偈，咁佢就提示我一样，佢话人嘅痛苦系有，但系问题咧，你放弃生命咧唔系应该嘅。咁所以咧吓，之后我就将阿牧师呢个意思咧话俾佢听，咁就真系主未应许无灾难，反说会遇十架奸，靠主苦中能作乐，永生盼望享安闲。所以希望呢啲咧系能够释放到佢，即系放弃生命嘅说话，因为呢啲咧冚唪唥唔系由人或者医生做到主宰嘅，应该系神嘅旨意嚟嘅。
0: 咁佢呢排会唔会仲有咁嘅谂法，想放弃自己嘅生命啊？
1: 呢排咧就应该冇啦，因为咧佢嘅痛苦咧就亦都暂时嚟讲系停止咗。虽然佢仲有声系要动，但系问题咧真系亦都系一种神恩嘅。呼召，同埋咧吓，即系佢俾佢嘅力量，真系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咁佢咧都好感恩嘅。
0: 奇哥啊，喺你睇到自己嘅太太咁辛苦、咁痛苦又求死嘅时候咧，你当时有咩谂法咧？
1: 我都唔敢点样话有咩谂法，咁我自己咧即系好矛盾嘅，一方面咧系唔想佢咁痛苦。但系问题咧吓，佢系咁痛苦嘅时候，我亦都冇能力咧吓，嚟到帮到佢乜嘢，系除咗同佢祈祷之外，我所做嘅都唔系有乜嘢。咁亦都好感谢教会嘅姊妹弟兄，所有嘅团契好识嘅唔识嘅人都系有佢帮佢代祷嘅。
0: 你觉得神爱唔爱你哋啊？
1: 咁样。我就唔止话觉得，其实我就真系真心感受到，无论喺我自己同埋喺耶稣方面，都系神都系好恩待我哋。虽然系痛苦，但系问题咧吓，原来呢啲痛苦咧，即系黑暗过咗之后咧，都系有光明嘅。
0: 所以人生虽然系面对苦难，面对疾病。但系都唔会因为咁样，你觉得神系唔锡你？
1: 神好锡我，先至能够挣扎到咁耐，同时亦都好锡到奇嫂，佢先至能够一关一关咁样咧吓，系能够过到嘅。如果唔系神恩嘅话，我都唔知佢而家去咗边度。
0: 奇哥，我知道你好鍾意寫诗，亦都寫咗好多啊。头先呢其实喺访问当中呢，大家都会听到你有阵时呢，你都会将经历啊将佢讲出嚟。咁我曾经头先听过你一个祈祷呢，即係为

0: 啊，咁亦都系将你自己心里边嘅说话都讲出嚟嘅，可唔可以再讲一次你个祷告啊？
1: 好啊，慈悲仁爱主耶稣，罪人有难向主诉，宽宏恩主听祷告，山穷水尽而无路，凭主拯救脱险途，姊妹弟兄齐祝祷。交流分享心声图，解忧解闷只哀号，姊妹弟兄为代祷，祷告有赖神引导，荣耀发放亮前途，激励勇气行前路，宝莲生命靠主保，主按宝莲神病患，转危为安康复祖。以上祷告人仰赖，奉主名求，求主保。阿门。
0: 唔该晒奇哥。

奇哥刚才讲过一句说话，他说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他根本是没办法来到去过这些的难关。所以他们的生命里面虽然有苦难，但是他们仍然有一个感恩的心，他不觉得他有病就是等于神不爱他。所以有不同的文章，当他们讲到苦难的时候，都同样指出苦难是存在的，但是不是表示他会永远得胜。当将来神的国完全降临的日子，苦难就会永远消除。而且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虽然信仰不会将我们的苦难挪开，但是我们的信仰可以承载着我们去度过苦难。我们是不需要再问为什么我要有苦难，我们应该是问我们怎样去依靠神去面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睇圣经唔同嘅时间、唔同嘅年龄或者经历咧，你同一段经文可能会有唔同嘅解读，系咪？好简单，举一个嘅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当你喺读书嘅时候，你忘记嘅系乜嘢咧？那个应用就系、可能我今次考试考得唔好，好啦，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下次继续好地去温书，系咪？好啦，或者我哋喺事业上面，我哋一啲嘅投资，可能我哋会有差错，结果哇赔咗好多钱，但系好啦，重新再嚟过，咁啊要吸取教训，咁然后努力面前，系咪？好啦，喺耶利米书29章，先知咧就话俾秘掳嘅子民听，你70年之后可以归回噶。喺耶利米书29章嘅第10節，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我以前读的时候觉得，哇，神真是掌管历史，巴比伦这么强的国家竟然可以一晚之内就被灭亡，四大文明古国巴比伦已经不再存在了，由当日的马代波斯所取代，那他们有新的政策，於是就容讓子民回歸自己的國家，耶路撒冷就成為特別的行政區，仍然隸屬於波斯帝國的。哇，神真的很厲害，他的說話真的可以來到應驗。但是我現在離開了我自己成長的地方，當我再讀這段經文的時候，有另外一個的看法，看法是什麼呢？就是原來這個對当时人来讲不是一个祝福，甚至某个程度是一个的咒诅。那为什么呢？因为秘掳的人他们是中年或者青年，但是70年他们一定是死在异邦之地，是没有办法回到他们自己的故土里面，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绝望的宣告。但是不要忘记

有啲人可能会有啲好虚假嘅宣告嘅，正如有啲假先知奉神嘅名就话两年之内咧就可以咧回归噶啦，但系唔好忘记，神系唔会俾人一啲虚假嘅盼望。往往一啲嘅政治家、地方领导新上任嘅时候，就提供好多表面好亲切、适时嘅应许，啊几多年可以上公屋，但系每一次都唔成功，而且系更加迟咗添。呢个嘅只系一个泡沫，系唔会实现嘅。但我哋嘅信仰绝对唔会俾人一啲虚幻而唔实在嘅应许。呢个就是我哋信仰嘅困难。我哋嘅信仰系提供一个永远唔会兑现嘅应许啊，定还是一个今生好可能系唔会体会到，但系可能系我哋嘅子孙先至会体会到嘅应许呢？譬如好简单，当入耶利米嗰个年代嘅人系睇唔到巴比伦灭亡噶嘛。今日我都睇到一啲嘅强国，一啲好专制嘅领袖，我哋未必再生嘅时候见到佢受罚，或者呢个国家会倾败嘅。但我哋仍然相唔相信呢一个系咩呢？系神佢应一定会实现。记住，神嘅应许或者我哋会觉得延迟，但系永远唔会太迟。希望我哋能够用信心去面对咯。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 Radio 来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 fe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5: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新界北部的上水更加录得38度以上。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明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受高空扰动影响，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之后，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但是仍然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日取消超过900班航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台风蓝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中国气象局表示，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亦要高度关注白海豚残波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国家防总及应急管理部针对湖北和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预计听日傍晚至到星期四日间有暴雨至大暴雨，全市计划听日上昼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和一名外佣，保安手部受伤，外佣的背部和颈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拘捕该名持刀男子，并在现场检获一把28厘米长的刀，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目前正是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又暗示说，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

0: 无军事行动，他更加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形容，美方只是和伊方进行半谈判，美方亦只是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资金短缺。特朗普说，伊朗目前的经济状况非常差，甚至没有钱支付军队开支，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目前的美伊局势就好像一盘棋，又说事情总会解决。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5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96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201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6点，升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6升2毫，盈富直层板35.18跌3.16，腾讯控股481.4升2.6，智谱1,243元跌3元，阿里巴巴126.8升3元，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5.6，小米集团27.48升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87，瑞士法郎9.702，澳元5.544，加元5.623，新西兰元4.619，欧元9.0637，每百日元对港元4.9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7。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0点，升1,363点。港金报40,670元，升5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13美元，卖出4,355.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系女人。
7: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8: 今晚有没有庆祝的地方？
9: 你有什么时间庆祝？有个原因的嘛。
8: 不用原因的，为了庆祝能够挨到今天已经可以庆祝了。
10: 哦，那都啱的，其实日日都可以庆祝的。
8: 是啊，
9: 是日日都是一个祝福。
8: 啱啊，
11: 所以庆祝都不是要搞得很大型的。嗯，
8: 大型的庆祝呢，有时就是过分了一点，会不会啊？
9: 不是的，大型的一些东西是生命当中的历程，结婚生日或者你甚至是有些特别的庆典 anniversary 那些，那你值得纪念的时间，大家又开心的，是不是庆祝？
8: 你试过近这10年庆祝过什么大型一点的？
9: 即是灯

0: 六啦，
1: 点捉过嚟？
0: 系啊，咁啊，即系啲咁样嘅，吓嗰啲所以旧同事呢啲嘢唔等你知嘅，咁啊，然后咧就全部参加啲人咧就揾一个画卡通嘅人，个个画晒啲卡通相，整咗本好厚嘅相簿，然后就叫我去一个restaurant 嘅时间，突然之间话：，哎 ，Happy Birthday！
1: 你真系唔知噶？
0: 我唔知啊，
1: 你太太安排噶？
0: 啊！嗰啲舊同事我
1: 講我咁好啊，
0: 係啊，係、啊，咁啊俾到嗰本畫冊俾我嘅時間咧，個個睇畫啲公仔啲特徵咧，真係感動到流淚㗎，
1: 係咪啊？
2: 哦，阿簡你唔可以羨慕得㗎，阿、啊、莊人好啊嘛，
0: 唔係啱啱，
1: 我仲有一段時間可以訓練，
3: 係啦係啦係啦，
2: 仲有幾年啦，補救補救。
3: 咁咧，你呢幾年咧對我哋好啲啦，
0: 係咪
3: 啊？係啊，梗係啦，我講啊，係啊。啊！你登录嘅时候，我哋同你庆祝。
1: 啊，张东，你收庆祝紧啦，但有冇咁感慨？
0: 即系进入一个阶段，但系你话喺生命当中有翻咁好朋友帮你庆祝呢样嘢嘅时间，净系呢一样嘢咧，就系、是、开心多嘅感觉。
4: 即系呢年代咧， okay. 都冇乜朋友会记得你嘅生日噶啦。即系如果佢朋友记得你生日同你庆祝咧，呢、這个真系好大嘅福气嚟嘅。
0: 系啊。所以我哋嗰啲弟兄咧，就系、是、我就旧年嘅时间就有个弟兄又系生日，咁几个弟兄一齐帮我庆祝，咁啊好开心。
4: 嗯、
0: 今次咧就调翻转啦，三个弟兄登录。
4: 哦，
0: 咁我哋又就调翻转，剩翻几个，咁我啲系啲登录老手啦吓，咁、啊、就又帮我一齐庆祝。
4: 有啊，庆祝啊！
1: 我哋屋企咧，嗰过去十五年度咧，即系我哋几兄弟啊、家姐嗰啲家人嚟讲。我哋每一个成员生日咧，都搞庆祝会。
4: 哦，
1: 即系差唔多每一个月或者隔个月一定有庆祝会。
4: 嗯，
1: 咁就每人买礼物啦。咁通常去我阿妈屋企食饭，打边炉啊，乜都好啦。咁你起码一个月或者过一个月零啲，都会有一个咁嘅家庭聚会。
4: 嗯，
1: 我觉得呢样嘢唔错。
4: 嗯，
1: 你礼物好简单啫，普通嗰啲礼物啫，普通日常日常用嘅嘢。
2: 其实系好好嘅，
1: 你联系咗成班人。因为如果你唔系冇呢个咁嘅生日咧，你就唔会
4: 出师无名
1: 啊！出师无名因为啊，
2: 我谂系喺我谂你嘅成长或者系你屋企嘅传统入边咧，你做开呢啲嘢咧，你会做。咁但系譬如喺我哋屋企入边咧，我哋唔好少咧特登话庆祝一啲嘢，譬如生日我哋都会庆祝，但系唔系话即系好大型咁啦吓。
1: 但系你家庭成员你唔使大型噶，你都叫咗得几丁人啫嘛
2: 吓。咁啊会即係譬如一齐出去食餐
1: 饭。係啱啱啱。因为呢如果你将来呢你再即係啲兄弟姐妹再大啲呢如果你冇一个咁嘅名义去联系呢有啲时候你好难能够做到人。
2: 係呀係呀。即係而家就算我哋而家譬如你到加拿大我家姐喺度呢我譬如佢生日或者我生日呢我哋都唔会庆祝嘅。即係都唔会有联络嘅。
1: 係
2: 就因为就冇咗呢样嘢。
1: 啱啱啱。
2: 咁反嚟就係我哋嘅譬如我哋仔女呀嗰样嘢我哋会有会做。
4: 因为你冇咗你上一代嘛。
2: 係呀
4: 其实。如果你妈喺度呢就唔同啦。
1: 变
4: 咗你即係兄弟姐妹都有联络嘛。咁你就会出神你成章啊好似同阿妈食餐饭就好。
1: 啱啱啱。
4: 咁攞个名目就有机会咁样。
2: 咁我外母即係譬如每年我外母生日嘅时候咁我哋咪会一起。
1: 所以如果你有機會呢去到借一下啲意呢再建立返所有成員都有呢個聚會呢你唔使一定要 exactly 嗰日啦或者你兩個月啦就兩個月做一次咁就唔同嘅 member 呢其實呢個係一個對長遠嚟講係好好嘅真
0: 係。係我覺得呢個係好值得鼓勵的。
1: 是
0: 即是或者甚至我哋大家又冇又冇问大家生日啦应该大家公开生日。
4: 就算我哋都阿北京叔搞嗰啲生日会咯。
0: 係呀啱啱
4: 我哋都冇搞过喎。
0: 係
1: 搞过
0: 应该搞样嘢。
2: 未搞过未搞
1: 过。我又过咗我七月嘅
2: 我都啱啱过咗。
4: 我都过咗。
0: 我过咗。我
4: 唔緊要下年一定呀努力我哋啦。
1: 呢个呢其实有一个咁嘅机制係维系住人嗰个感情。
0: 我觉得或者係甚至可以做多啱啱先諗到。即係话可唔可以做多少少咧？尤其即系譬如喺我哋喺北美洲有啲移民嘅地方
1: 吓，
0: 都揾到有啲弟兄啊，或者啲朋友啊，佢真系屋企咧就即系家人啊。
1: 啱啱啱。
0: 呢啲人嘅时间咧，就因为咁样，佢好少系庆祝嘅机会。
1: 啱啱。
0: 其实我哋唔系话制造机会，系大家要玩下，而系喺佢嗰个生命嘅道路上面，有人会记得佢，帮我庆祝嘅时间，可能对佢即系温暖到佢嘅心。
1: 我肯定，肯定，肯定。我哋而家全体咧就有三对夫妇，有六个里面其中三个咧个生日好近，
2: 哦，
1: 我哋而家惯咗六个人咧就会生日咧就会自己出食饭， 咁啊，起碼呢六個人咧，大家有一個定期嘅時間，大家藉住呢個機會去出去傾下偈啊，食下飯咁樣。咁你一定有一定生日噶嘛，人都有生日噶嘛。咁如果你一就唔使再就再就咁樣。譬如呢個係好方便。
2: 生日嘅即係顧名思義容易慶祝啦。咁有咩其他嘢會你覺得要慶祝咧？
0: 我覺得啲 anniversary。即係有幾時自己一個人，即係自己兩夫婦今日 anniversary 嘅咧，結婚周年紀念慶祝啦。但如果係啲朋友家人，
1: 係
0: 開心啲嘅喎，係咪？開心啲嘅。咁就其實大家可以記下大家彼此嘅結婚周年紀念嘅時間咧。即係話，如果你唔係即使唔係年年都好咧，係逢逢十嗰啲咁情節，都要紀念下呢樣。
4: 尤其是而家個社會咧，佢哋話可以慶祝25周年嘅。人咧唔多，
0: 冇錯啦，
4: 所以更加要珍惜每一次有機會。
1: 某個年紀嘅群體咧，真係慶祝25週年，我相信真係唔同。即係嗰個離合太過令人哋即係傷痛。
4: 所以每年有機會嚇慶祝咧，都係好珍惜嘅機會，
0: 你把握機會。
1: 但慶祝嗰個心境啊，點培養出嚟？
4: 我谂你睇下你系咪睇重嗰样嘢先咧？
1: 系啱。
4: 佢你睇重你个婚姻嘅，咁你好自然嘅，真系好想啊！今年嘅 anniversary 即系你藉着呢个日子啊，呢个机会咧，
2: 千方百计去谂啲嘢，
4: 千方百谂啲嘢咧，希望嚟到系俾对方咧，你嘅太太咧睇得到咧，你 appreciate 呢个婚姻。
1: 哇！千方百计呢个形容词真系唔错喎。
2: 梗系啦，当你有咁上下结咗婚，我咁上下年日嘅时候咧。你好多嘢想做已经做晒㗎啦嘛，係咪应该。
1: 唔容易做。
2: 係啦，唔容易再有突破。
1: 有㗎。所以千方百计要。所以呢个都係真嘅，好似Steven Lim讲呢，即係你重视边样嘢，你就会花时间去庆祝嗰样嘢。
2: 係。
1: 但会唔会过龙啦，你屋企咁，你太太咁。好大嘅庆祝，会唔会过龙噶？会唔会？
2: 会噶，会噶。唔系，我谂你首先要了解你嘅太太。
1: O K，
2: 你嘅太太系想中意咧，就系净系你两个人庆祝，定还是佢中意同一班人一齐？
1: 系啱啱。
2: 如果佢净系想两个人庆祝，你又搞一班人啊，你死梗啦，唔知啊，死梗添啊，系咪？
1: 咁你太太咧，阿 Peter，
2: 我太太咧就系、是、我太太唔系好中意一大班人去庆祝嘅。
1: O、okay. K，
2: 佢咧就系、是、好多时候我哋两个啦，或者系即系几年前咧，就系、是、有一对夫妇就邀请我哋参加佢哋嗰个结婚周年。咁我佢哋两夫妇加我哋两个，再加另外一对夫妇，就即系六个人咁一齐庆祝。咁我哋又觉得几好啊！咁過咗一年，我哋25周年嘅時候咧，我哋又請翻呢兩對夫婦一齊，咁唔錯，即係咁嘅慶祝方式。
1: 其實我感覺就係咧，有時係習慣，同埋咧，當你好珍惜多幾個人嘅友情咧，其實呢個長遠嚟講咧，其實對嗰個身心都係好好有幫助。
2: 好，
1: 你始終兩個人面對面。都冇咗另外群體參加，你始終到某個階段咧，都係比較上咧，都係未夠完整，我覺得。
0: 係，咁即係其實一樣嘢，開心時候中樂樂不如獨樂樂不如中樂樂。係，
1: 中樂係啱。
0: 係一個咁嘅心情。仲有一樣嘢啱啱Steven Lee 提起嘅就話，咩心情喺咩基礎上面慶祝嘅時候，其實我諗係一個感恩嘅心情，
1: 感恩
0: 過去所行嘅路，能夠到現在時間，實際上真係好感恩。

0: 我是阿靖，
1: 我是 Peggy。 你听紧的节目是
0: 男人虚女人堆，因为有信，
1: 因为有信，
0: 所以有望，
1: 所以有望，
0: 从此有爱，
1: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信，
1: 有信，
0: 有望，
1: 有望，
0: 有爱，
1: 有爱。
2: 三一一，三月十一，全新有机网上电台，变得更精彩。
3: 恭喜！
4: 高中同学仔学业进步，
5: 打工仔步步高升，
6: 生意仔财源广进，
7: 拍拖仔马到功成，
8: 老婆仔青春常驻，
9: 老公仔事业有成
10: ，B B 仔快高长大，
11: 一家人三代四代
12: 仔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受。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

0: 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的很难为他祷告，心中满脑子都是他一些尖锐的言辞以及让人不开心的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们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翰做简短的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他那些令人讨厌的特质，反而我想到他一定感到很痛苦，或者他现在感到很无助。我才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们自己、我们的感受以及和他人的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们用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一切。当我们藉着祷告将自己的意愿以及感受交托给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6:28，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翰有些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天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4: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3: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4: 好易咋，网址系 www

0: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方便。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同埋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同一名外佣。保安的手部受伤，外佣的背部和颈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拘捕该名持刀男子，并在现场检获128厘米长的刀。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调查。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高等法院上诉庭早前驳回12名罪成被告和律政司的上诉。其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朝早颁布决定，批出全部有关证明书的申请。根据判词，上诉庭根据有关条例提出就5个法律问题给予证明。有关申请上诉至中院的证明书，由首席法官潘少初、上诉庭法官彭伟昌和法官谭耀豪审理，全部被告朝早有出庭。11名申请证明书的被告分别是杨雪莹、黄碧云、周嘉诚、余慧明、何桂南、林卓廷、吴正亨、郑达雄、何启明、陈志全和梁国雄。上星期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的泰国暖姆里府当地行政组织办公大楼星期一再发生枪击事件，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头部中弹。泰国传媒报道，枪击发生在当地朝早11点左右，通差伤势严重，他的私人司机亦都在事件中受伤，两人已经被送院，枪手已经投降。当地官员说，枪手是一名前议员。而在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多间学校加强保安。在首都曼谷市中心一间学校，有警员在门外驻守，教职员利用金属探测器检查学生的书包。加拿大卑斯省的山火快速蔓延，火场面积超过136平方公里。省长伊比形容火势的猛烈程度前所未见，破坏程度就好似炸弹爆炸，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和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卑斯省目前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当地官员表示，过去7日内全省新增

0: 十场山火，目前仍然有过百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其中五处被列为重点关注，超过2000人参与灭火。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 4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 Argo。
6: Argo。
5: 中文是救生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ay。
6: anyway， 咁好 ，Argo。喂，咁
5: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阵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是。攞咗㗎喇。
5: Okay。
6: 但係嗱，讲真，你諗下，如果一个观众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係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係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鍾意啲咩呀你？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係好好啊。
5: 即係
6: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几，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係攞剧本啦，嗰、那个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呀 ?Good Will Hunting。
5: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咗。咁都已经好，即係已经好犀利啦，嗰陣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係我咁佢，我觉得佢真係好识拍戏囉。
5: 其实呢，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係好鍾意去拍，唔係我唔係好鍾意去，即係我觉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6: 係咩？
5: 係。
6: 唔係喎，我自己觉得
5: 我鍾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6: 但你点知啫 ?direct 佢唔係好多出。
5: 咁佢之前有㗎，對攤都係㗎。
6: 對攤係㗎。
5: 咁咪囉。
6: 但呢出好
5: 鍾意。對攤我都好鍾意。唔係我對攤我都好鍾意。
6: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5: 對攤我都好鍾意。
6: 因为嗱点解呢，呢出去嗱包装上面 ,Argo 就係讲佢仲要呢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是不是八零啊，八零年代。
5: 阿拉伯时代。八零。
6: 八几年代。你看他那个 trailer 呢，哇，那些即是你看到啲人好古旧的八十年代。
5: 我没看 trailer 入去看。
6: 那些衫即是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看。
5: No, 都说我完全不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说喂不如看 Argo 啦，好像挺好看，即是好像挺 interesting。啊不是，应该 sorry， 我有看到 trailer。

0: 个吹落嚟咁长先。
1: 我唔系死啊！我系冇，唔系唔系。Actually, no, 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吹打。
0: 嗯，
1: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0: 系
1: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咁样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嗯。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啊，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时，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睇
0: 啊
1: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去到
0: 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佢拍到系咁，
1: 咁咪
0: 好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上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咩？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系
1: 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嘢？我等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hat's wrong big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0: 系啊，
1: 哇，同佢系完全系差唔多一模一样。
0: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1: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当然
1: 差唔多，
0: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

0: 有几个都认得下，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
1: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0: 系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crazy 到无伦啦，
0: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败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得佢自己都唔败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败呢样嘢，咁你先会。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
1: 你
0: 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
0: 係啊，
1: 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
0: 係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0: 佢都会死㗎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系
0: 佢
1: 直接不成功变成人㗎。
0: 係囉。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吧都知。
1: 咩呀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
0: 即系
1: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係
0: 俾
1: 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咧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啊，但系
1: 拉登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
1: 系
0: 唔得。
1: 咪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

0: 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1: 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嘅、哦，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哦，真系选得好嘅、哦，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明唔明？
0: 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1: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哋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呢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呢即係我冇講曬
0: 嗰幾個人都
1: 唔講得出嚟啦。
0: 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㗎嘛同埋。
0: 係呀、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呀、啊。咁佢我覺得好囉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啦。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7: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8: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警方今日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一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的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促动隐形战车之外，亦都采用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和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者在稍后检控。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一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同埋骨干成员。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喺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月5万至7万元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喺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同埋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有老师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早前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会分阶段从加沙撤军。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理解有关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美方对此无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美方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在深圳举行，今日进入倒数100日。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今个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已经突破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58日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到126万9000人次。

0: 佔入境外國人的總數近五成一，較去年同期增長超過四成七。截至昨日傍晚，經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經濟體外國人達到3,501,000人次，佔入出境外國人總量大約六成七，較去年同期增長近兩成四。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昼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7度或以上。喺下昼四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喺南昌以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37点，升269点，总成交金额2,40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6点，升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2，升2.6。腾讯控股481.4，升2.6；阿里巴巴126.7，升2.9；建滔积层板35.72，跌2.64；智谱1,252元，升6元；恒生中国企业88.7。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4: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

0: 我最近成日听一首歌，嗰首诗歌嚟，有嗰首系叫原谅。
1: 你有人要原谅咩？定系你要要
0: 等人？咁你成世人都要原谅人，又要俾人原谅噶啦，边有人未做错嘢噶？
1: 咁你做错乜嘢啊？定系有人激亲你啊？
0: 唔系，最近我成日听咧，就系我想学点样原谅人。我发觉原来我做咗基督徒之后咧，系越嚟越难去原谅一个人。
2: 点解咧？
0: 因为可能自己 center 太高。
2: 佢对你做咗啲咩咧？
0: 咁诚信呢、这个人嘅诚信好有问题。咁、嗯、即系嗱，唔系估啊，即系唔系话即系我估佢诚信有问题，系真系两个人坐喺度面对面，沟通过，佢都觉得自己冇问题。
1: 嗯、
0: 但系根本系。即系全世界都听，即系其实唔系净系我同佢啦，有一班人坐喺度听佢讲，觉得佢根本佢个人嗰个诚信系大家都 confirm 噶啦。
1: 即系诚信有问题嘅。
0: 唔系，应该我第一我接受唔到。我谂有时一样嘢原谅咧，我谂系睇你自己贴唔贴身嗰个程度。
1: 嗯，
0: 如果你好。

0: 貼身嘅時候咧，你可能你好難去放低。譬如話，本來你一個初頭你係一個好信佢嘅人，你或者呢個可能亦都係個導師，或者你係一個好好嘅朋友，但係你發覺原來佢同你嗰種嘅關係，佢可能當咗你同佢嗰種熟個程度，可以覺得有啲嘢冇乜所謂嘅。咁但係變相佢又變咗由誠信到出賣呢樣嘢，其實好快轉變得好快。咁你根本就你到呢樣嘢發生咗之後，我已經再接受唔到呢個人。
1: 咁其實同樣事我都有發生過喺我身上面，即係我都有曾經試過俾一個朋友，即係喺第三者嘅口中知道佢出賣咗我。咁但係我又冇。有即我又冇嗰种话原唔原谅佢，
2: 会失望多啲咧。
1: 系咯，我都觉得系，我会失望，因为我唔系一个咁容易去嬲一个人嘅人嚟嘅，咁所以变咗我好难有嗰种原唔原谅。
0: 其实你失望同埋你唔原谅已经系一样噶咯。
2: 但唔系噶，
0: 因为你失望之后，其实你原谅佢，你又话你将即系 back to normal。我觉得原谅呢样嘢就变咗就 reset 再嚟过，系咪？咁但系如果你系我已经对人失望嘅时候，你点样去攞翻你个信心呢？你要对佢有翻信心，呢样嘢就先真正嘅原谅，唔系话我只系对佢失望啫，不过原谅咗佢啦。即系我觉得又好似即系空口白话咁样。
1: 即系我承认，即系会系，即系虽然我系对嗰个朋友失望，虽然我冇一种话嬲佢，即系冇嬲到话需要原唔原谅佢，但系咧嗰种朋友之间嘅关系咧就已经由一个好 close 嘅朋友变成一个，即系你会开始慢慢疏离咯，即系冇咁 close 啊、嗯。即系其实系有我哋话真系有一种变化里边，冇可能再 reset。再 back to normal 咯、嗯，我覺得係，即係有啲事發生咗就發生咗、嗯，即係好似塊鏡打爛咗，你要黐都黐唔翻嘅，始終都有裂痕喺裏邊。只不過話你要維係嗰種感情或者維係嗰種關係嘅時候咧，你係咪淨係用原諒呢個方法就可以維係到咧？
2: 同埋都好兩邊咯，即係你原諒咗佢，但係佢覺得奉旨嘅，咁或者佢照舊依樣，因為係咁嘅態度。
1: 我諗呢個就係 Yuki 唔能夠再原諒佢，
2: 咁就真係難啲咯。
0: 係咯，喂，其實我哋會其實俾即係嗱，譬如話。人嗰種，譬如話個我成日都話人性本善咁樣、
1: 嗯，
0: 其實人本身唔係咁壞嘅啫，就係只不過可能俾好多嘢分途。我有時諗下會唔會我哋睇電視太多啊，劇集太多，即係俾即係好容易就其實都唔係嗰件事喺我身上發生，唔係咁嚴重，只不過就話
1: 你個代入感好強。
0: 我可能話我突然間我呢件事發生我身上，跟住就我諗起嗰啲劇情嚟撩起我個情緒，咁譬如我嘅情緒令到話我唔可以再原諒你啦，咁即係會唔會係好企？即其實根本搞到自己好戲劇性咧。
1: 倒翻轉，如果個人去到你面前同你講話，我知道我錯啦，你原諒我啦 ，Yuki。咁你又點咧？
0: 但我會應該嗱，嗰呢一種我諗原諒佢要求你寬恕咧，佢呢一個嘅態度，我諗你可以即係要
1: 你原諒佢先，你原唔原諒佢先？
0: 如果唔係，如果我係覺得佢係有誠意嘅時候，我會原諒佢。
1: 你點先覺得佢有誠意咧？
0: 即係譬如正翻轉，我上次去即係我即係上次我嗰個經歷就係、是。佢前嗰几分钟可以完全唔觉得自己有问题，跟住几分钟之后走埋讲对唔住原谅我啦，咁你觉得呢个系咪叫原谅啊？算唔算？即系系咪真系诚心要求你宽恕啊？定系只不过就系话，喂，我又同你讲咗对唔住啊！而家你唔原谅我系你问题啫，咁样。
1: 唔
0: 系，即
1: 系
0: 你系俾我感觉系咁样
1: 咯。我觉得喺个语气上面听到，通常好多时候咧，就有时你会听到一个，你有啲人就特登走埋一个。对唔住咯，呢啲系咪嗱呢啲咁嘅语气，你就点都原谅？
2: 系咪你个女嗰啲啊？
0: 唔系，咁呢啲摆明就系话佢要宽恕佢，但系佢又唔可以俾佢咁容易过。嗱、嗯，你一直同妈妈讲对唔住，咁我气入其实佢可能觉得我冇问题喎，点解要我讲对唔住咧？
1: 我谂我其实咧喺同唔同嘅人嗰种关系咧，你原谅嗰个尺度有唔同。即系头先你都讲咗，我同个女嗰种关系咧，就算佢做得几错都好，如果真系就好似用翻头先嗰种语气嚟同我讲都好啦，我都会原谅佢咯。即系佢就算，
0: 因为其实佢都学紧，我谂佢都系。
1: 嗯，
0: 但系佢要学嘅情，即系学嗰个过程都好辛苦，我谂佢都系。
1: 系啊，譬如同朋友嗰种关系，头先我讲嗰个朋友就系咁样，同朋友嘅关系真系你话，就算我个心里边可能讲咗好多次原谅，但系咧喺。行为上面可能我根本做唔到嘅。其实我心系想原谅佢，但其实行为上面我可能即系都已经不自觉咁要去疏远咗佢。
2: 但都要睇下几 close， 即系你越 close 咧，你对佢嗰个失望就越大噶嘛。咁、
1: 嗯、
2: 就越难去即系去 back to normal 咯。
1: 咁都系噶，因为我觉得，
0: 因为始终我觉得如果你越 close 嘅时候咧、嗯，即系嗱朋友嘅原，你可以做到朋友原因就系倾得埋啦，倾、
1: 嗯、
0: 得埋原因就系因为你价值观相同，所以倾得先倾得多嘢啫嘛。
2: 吓、嗯，
0: 咁、啊、但系当你譬如一件事入面已经演变到就系话你唔可以再接受呢个人，或者你开始对呢个人失望或者冇咗诚信嘅时候， 咁你已經變咗個兩個人價值觀有

0: 距離。咁你有距離嘅時候，點可以做到朋友啫？即係我只可以唯一可以 control 到自己就係、是、我唔同你做敵人，不過同你一個好疏嘅朋友，但就唔可以做好似以前咁 close 咯。但即係嗱，呢啲都係講緊朋友啊。但其實即係我有時講，譬如話一個譬如話由一個你尊敬嘅人，到你對佢失望嘅時候，咁你可唔可以嗱呢、這個譬如話呢？我覺得呢個程度變得再嚴重啲啊。咁你點樣即係點樣去處理呢個問題咧？你原唔原諒到佢咧？同埋佢走嚟佢話佢同你講對唔住嘅時候，你又會唔會去接受佢嗰個道歉咧？
1: 咁都要睇翻，真係 feel 下佢有幾多誠意啦。
2: feel 下點 feel 咧？我就覺得呢個好 feel，
1: 真係要真係虛無啲，好 feel，
2: 要 feel 嘅。即係其實我就即係我哋嘅大前提就話，當一個人缺乏咗誠信，我哋都係冇辦法同佢可以再建立翻啲好嘅關係。
0: 唔係，你先講開就係話我哋係嗰個階級，即係唔係階級問題，即係只不過話嗰個關係問題。你同你個女可以好容易就可以即係嗰個寬恕或者原諒就好容易做得到啦。朋友可能难，再难少少。我头先就再将佢再调高啲。
2: 嗯，
0: 一个本身呢，佢好尊敬嘅人。
2: 嗯，
0: 啊，即系可能系长辈。
2: 系，
0: 但系佢你发觉佢系你唔可以再信呢个人。咁嗰阵时候，咁你又点样？
2: 我突然间谂紧我爸，突然间谂起我爸。我哋唔可以用原谅呢个字眼喺佢身上面。
0: 阿爸睇报纸啦，我已经同你脱离咗父女关系啦。
2: 即系无论佢讲几多唔啱嘅嘢，或者佢几多唔好嘅嘢，你可能心里面咧猛咁诅咒佢都好啦，但表面上你都冇办法同佢话，即系阿爸，我原谅你啦。头先你咁闹我，你唔会咁同你讲。
1: 同埋好难，佢亦都唔会话同你，即系我错啦。
2: 系啦，阿女我错啦，
1: 我错啦，对唔住啊。
0: 最多咪唔同佢讲几句嘢咯，即系又唔讲一轮嘢，跟住就到即系迟啲又等之前淡咗，又冇嘢噶啦。
2: 乜唔系？我自己嗱，因为我自己就咁睇，我同个女嘅关系，有时我会都会同佢讲，即系有时真系有啲嘢错，即系唔系当然话咩特别，有时有啲嘢，啲大家嘅观点嘅角度，譬如话有阵时睇错啲嘢或者点，佢我女会更正我嘅时候，哦 ，sorry 系，头先系咁嘅噃，咁我都会同佢讲咯。咁但系呢个就系一个好小事嘅上面，就系但系你都会 get 到佢嘅认同啊，系妈妈原来都错咗，都会话。好企冇問題啦，我原諒翻。即係佢又會，當然唔會話大家會，即係我諗中國人就好少話原諒唔原諒，好少話用呢個字眼擺喺個口裏面。我反而覺得咧揸車咧保險咧就有個咧叫 forgive and forget 啦。
0: 啊，
2: 咁呢樣嘢就即係我又覺得幾中意嘅呢樣嘢。
0: 保險啊，梗係啦。
2: 咁但係就喺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咧，我覺得呢種 forgive and forget 咧，我覺得係好難去。
1: 系，
2: 即系做得到咯呢样嘢，特别系呢啲真系伤害咗你，好似头先阿 Yuki 讲话，即系你可能曾经对佢好尊敬嘅，但系佢做咗啲行为或者做咗啲事情伤害咗嗰种关系嘅时候咧，你好难再去 rebuild 嗰种关系。
1: 冇咁虚无缥缈啦，有冇啲实质经历讲下先？
2: 我冇啊，因为我就好难去嬲一个人，所以我咧就好少嘅。
0: 你系咪人嚟噶？
2: 话你话我三十号啦。唔系，因为我点讲咧？我系一个比较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同理心比较强嘅人，我会好容易去某揾一啲角度去宽恕咗佢，即系我会睇下啊，即系其实你唔原谅佢嘅事情，即系可能譬如话有啲人打烂咗，譬如咁举例啦，譬如打烂咗只碗，有个妈就会捉住个仔闹闹闹闹闹，做乜你打烂咗只碗啊？点？咁可能我就会用咗另外一个角度就话，佢点解打烂只碗呢？可能头先即系啲番碱啊、手线啊，咁我都会闹，我话你做乜咁唔小心啊？咁但系我跟住就会问佢，系咪头先番碱铺啊，好线手啊？咁所以变咗咧，即系我自己好快就用咗一啲原谅佢嘅。
0: 唔系，但咁我发觉你有个问题，即系有另外一个问题带出嚟。
2: 嗯，
0: 你咁样原谅咗佢啊？但系佢重复再系重复咁样同即系错同一样嘢嘅时候，咁你系咪永远都继续原谅啊？
2: 咁呢样嘢就要开始。
0: 咁你个同理心去咗边咧？佢今次可能又系线手，又系有番碱。
2: 唔系，咁跟住会同佢开始订立啲规矩咯。嗱，你洗碗咁，你戴翻个手套啦，
0: 或者你以后唔使洗啦，等我洗啦。
1: 咁佢就赢咗啦，
2: 打烂多几只碗啊！唔系，咁我开始有啲方法咯。我觉得你开始同佢建立一啲方法，譬如话啊，原来洗碗咧，你唔可以就咁。唔戴手套嘅，因为线嘅嗱，戴翻对手套啦，咁就会防线啦。咁即系我即系摆翻落去同人嘅关系里边咧，我觉得就系话，如果譬如话我同 Shirley 咁，譬如我今日同你嗌咗交，咁但系我可能会谂翻，死啦，佢咁好，佢平时帮我买咖啡，又得闲车我去下呢度，咁话冇咗佢，可能冇人买咖啡俾我饮噶咯噃。咁我可能又要谂翻啲方法氹下佢，谂啲方法同佢。
0: 咁你好狡猾咯，你
2: 咩狡猾？
0: 你系呢个？哎呀，有个人帮我买。

0: 啡，我激我咗冇唔帮我买咖啡咯。
1: 举例啫。唔系，因为我成日觉得，譬如有啲关系咧，当你唔想去点讲，唔想去失去嘅时候，你会谂方法。
0: 嗯、
1: 但有啲关系，你可能会觉得冇咗就冇咗咯 ，I don't care。可能你根本都唔值得你去留恋嘅，咁你觉得做乜要原谅啫？做乜需要去补救啫？由得佢咯，走。
0: 嗱，头先讲原谅都系一啲行动上，即系或者我系嗰个行为上嗰个错误啊。但譬如话有时一样嘢错误，你系改变唔到，譬如思想上。
1: 嗯，
0: 即系我想头先讲个价值观问题，价值观唔同嘅时候，对佢嚟讲佢冇做错，对你嚟讲你又冇做错。
1: 嗯，
0: 但系将佢个 case 摆落你嗰度，或者将你个 case 摆落佢嗰度，咁大家都系有错。咁嘅时候，如果思想上咁有出入嘅时候，你点样去原谅呢个人？嗱，俾埋你有同理心啦。
1: 嗯，
0: 但你又派唔到落去，因为你嘅同理心系用你个价值观去谂噶嘛。
1: 嗯。唔得噶，呢样嘢系唔得噶。如果大家喺两个唔同嘅价值观底下里边咧，你只会成日嗌交。呢、這个唔存在于原谅与不原谅啦，我觉得呢样嘢，你系只会咧，大家好多 conflict 会出咗好多一啲冲突出嚟、嗯，你就会喺呢啲冲突上面去大家磨合咯。我会觉得系咁。如果你讲人同人之间嘅关系，
0: 咁啊，即系一系我又降低佢我个 standard， 佢又降低佢自己 standard， 就翻大家。
2: 唔系咁，但系其实如果价值观咁唔同嘅话，都好难做到朋友啫。咁
0: 唔系，但系唔系，即系我即系朋友，可能你都系一步一步你先知噶嘛。
1: 嗯，
0: 即系等于我而家我同我最好嘅朋友喺呢一度识嘅、嗯，开头又系好多拗撬，反而拗下拗下之后，好似你咁讲磨下磨下咁样，跟住就大家就
1: 系咯，
0: 话晒啦，
1: 系咯，
0: 咁又咪可以喺大家即系好乜都讲得咯，
1: 嗯、
0: 但系。你要点去过呢一关系一个问题，即系佢每一次一个好大嘅 conflict 一嚟到嗰阵时候，你点样去高呼呢一样嘢咧？
2: 我有一个例子，但系又即系冇乜解决办法到而家，即系有一个朋友啦，咁喺教会识嘅，咁佢就又系本来初初都冇乜嘢，即系一个即系一齐玩咯，咁但系经历过又即系可能好多譬如。又叫男朋友啊，跟住又同时间约会几个男仔咁样嗰啲咁嘅事之后，佢其实佢都唔觉得好有问题嘅呢啲嘢。咁即係因为好多时未直接受到伤害，咁直接受到伤害之后就会觉得其实不如都系远离呢个人会好啲喎咁样囉。
1: 嗯。
2: 咁但係而家 so far 见到面又唔会话仇视嘅，即係会有倾偈、嗯、但係即係都唔会话好即都系咁，系咁以寒暄下嗰啲咯，即系话呢排忙咩啊？
1: 我哋好似讲咗佢人际关系度，
0: 唔系一样，其实都系噶。原谅同宽恕系根本系改变人际关系嘅一种桥梁嚟噶嘛。
1: 系。
3: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4: 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
3: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5: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警方今日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本港一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出动隐形战车之外，亦都会采用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和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者在稍后检控。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一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同埋骨干成员。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喺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个月5万至7万元嘅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喺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同埋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疑似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有老师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之后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但仍然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日取消超过900班航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台风蓝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中国气象局表示，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也都要高度关注白海豚残涡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国家防总及应急管理部针对湖北和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预计听日傍晚至到星期四日间有暴雨至到大暴雨，全市计划听日上昼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西班牙上周末起恢复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班和船只实施入境检查，回应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首日抽查大约200名旅客。西班牙内政部说，上星期六对从意大利飞往西班牙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六个城市一共12个航班的199人进行入境检查，检查随机进行，重点是第三国公民，以核实他们是否符合神根边境法的要求。抽查对象包括意大利公民，有关临时入境检查措施将会持续到下个月的7号。西班牙和意大利关于边境管制的争议源于大批非法移民早前由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造成人道危机。意大利其后宣布暂停同

0: 班牙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引起西班牙的不满。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7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到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1: 去，
5: 女人堆。
1: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监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外圍下沉氣流影響，本港多處地區下晝氣温上升至37度或者以上，上水最高氣温更加達到 39.3 度。天文台預測本港聽日天氣仍然極端酷熱，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7度或者以上。随后一两日受到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对于外界关注暑热警告机制的运作问题，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表示，当局希望打工仔面对职业安全受影响的情况减少，劳工处会同包括天文台等不同部门合作，并且继续商讨检讨现有机制，继续做好相关工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荃湾社区客厅开幕礼致辞表示，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宣布今年推出六间新的社区客厅。今次开幕的荃湾社区客厅是今年第六间，可见已经提早达标。他指出，全港投入服务的社区客厅已经增加至15间，估计年底之前再多3间落成启用。当局会继续积极物色合适地点，开设更多社区客厅，力求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劏房户。荃湾社区客厅实用面积达到7000平方尺，属于全港最大。陈国基预料可惠及大约610个劏房户，全年服务92000人次。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之中4男4女被捕，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警方說有關集團在2024年開始運作，以包養為名，同時操控社交平台帳戶，以每月5万至7万元報酬，誘騙對方簽訂保密合約，在聊天群組假扮律師和富豪，令到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詐騙。受害人過半是女性，年齡介乎19至41歲，當中亦都有教師和醫護人員等專業人士。警方呼籲市民切勿低估騙徒的手法。尼泊爾在一個月之內有至少9人死於日本腦炎，感染病例有37宗。當地傳媒報道9宗死亡病例之中6宗在郭熙省。卫生官员警告，随着蚊媒疾病高峰期临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免疫专家表示，接种疫苗是安全有效预防日本脑炎感染的方法，建议所有未接种人群接种日本脑炎疫苗。日本脑炎主要通过蚊叮咬传播，症状包括头痛和呕吐等，情况严重可导致死亡。尼泊爾去年有182人感染，其中41人死亡。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7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57%，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欢迎来到好角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好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那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

0: 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嘅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哋有冇好似嗰啲唔听神话嘅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嘅信靠呢？亲爱嘅天父，求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喺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唔遵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面。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我系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到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他的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

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初步调查显示，南京上个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现在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香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至今已经累计录得七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就深水埗波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政府今日起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和不安全的旧筑物、设施或者杂物。首阶段是唐任街山边休憩处的山脚至到山顶，次阶段为近巴域街的山脚至到山顶。署方话，地政总署今朝早就首阶段清理的设施和旧筑物张贴法定通知，要求拥有有关物件的人士今个月12号前停止占用土地，尽快自行拆除或者移走物件。政府将会在稍后清理，为确保安全，每个阶段将会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三日，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的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署方又说，完成清理之后会解封现场，并会在窝仔山合适和安全的地点推进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加固斜坡等。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九点几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和一名外佣，保安的手部受伤，外佣的背部和颈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拘捕该名持刀男子，并在现场检获一把28厘米长的刀。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调查。上星期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八人死亡的泰国暖武里府当地行政组织办公大楼星期一再发生枪击事件，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头部中弹。泰国传媒报道，枪击发生在当地朝早11点左右，通差伤势严重，他的私人司机亦都在事件中受伤，两人已经被送院，枪手已经投降。当地官员说，枪手是一名前议员。而在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多间学校加强保安，在首都曼谷市中心一间学校有警员在门外驻守，教职员利用金属探测器检查学生的书包。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八点取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跟着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9.4度、东经117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白海豚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

0: 来局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三美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系女人系女。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今晚有没有庆祝的地方？
8: 你有什么时间庆祝？有个原因的嘛。
7: 不用原因的，为了庆祝能够挨到今天已经可以庆祝
9: 了。哦，那么 都对的，其实日日都可以庆祝的。
7: 是啊，
8: 是日日都是一个祝福。
7: 对嘛。
9: 所以庆祝都不是要搞得很大型的。嗯、
7: 大型的庆祝呢，有时就是过分了一点，会不会啊？
8: 不是的，大型的一些东西是、生命当中的历程、结婚、生日、或者你甚至是有些特别的庆典、anniversary 那些樣，那你值得纪念的时间，大家是开心的，那就庆祝。
7: 你试过近这十年庆祝过什么大型的？
8: 就是登陆啦。
7: 庆祝过你？
8: 是啊，咁啊，即系啲
9: 咁样
8: 嘅，啊，嗰啲所以旧同事呢啲嘢唔等你知嘅，咁啊，然后咧就全部参加啲人咧就揾一个画卡通嘅人，个个画晒啲卡通相，整咗本好厚嘅相簿，然后就叫我去一个restaurant 嘅时间，突然之间话，哎 ，Happy Birthday！
7: 你真系唔知噶？
8: 我唔知啊！
7: 你太太安排噶？
8: 啊！嗰啲舊同事安
7: 排，我咁好啊！
8: 系啊，系、嗯、啊，咁啊，俾到嗰本畫冊俾我嘅時間咧，個個睇畫啲公仔啲特徵咧，真係感動到流淚。
7: 係咪啊？
9: 哦，阿、簡你唔可以羨慕得噶，阿莊人好啊嘛。
8: 唔係，啱啱
7: 我仲有一段時間可以訓練，
9: 係
10: 啦，係啦，係啦，
9: 仲有幾年啦，補救補救。
10: 咁咧，你呢幾年咧對我哋好啲啦，
8: 係咪？
10: 係啊，梗係啦，我講啊，係啊。啊！你登录嘅时候，我哋同你庆祝。
7: 啊，张东，你收庆祝紧啦，但有冇咁感慨？
8: 即系进入一个阶段，但系你话喺生命当中有一班咁好朋友帮你庆祝呢样嘢嘅时间，净系呢一样嘢咧，就系、是、开心多嘅感觉。
9: 即系呢年代咧， okay. 都冇乜朋友会记得你嘅生日噶啦。即系如果佢朋友记得你生日同你庆祝咧，呢、這个真系好大嘅福气嚟嘅。
8: 系啊。所以我啲弟兄咧，就系、是、我就旧年嘅时间就有个弟兄又系。生日咁几个弟兄一齐帮我庆祝，咁啊好开心。
7: 嗯、
8: 今次咧就调翻转啦，三个弟兄登录。
9: 哦，
8: 咁我哋又即调翻转，剩翻几个，咁我啲啊啲登录老手啦吓，咁、啊、就又帮我一齐庆祝。
9: 有啊，庆祝啊！
7: 我哋屋企咧，过去十五年度咧，即系我哋几兄弟啊、家姐嗰啲家人啊，我哋每一个成员生日咧都搞庆祝会。
9: 哦。
7: 即差唔多每一個月或者隔個月一定有慶祝會，咁、就每人買禮物啦。咁通常去我媽屋企食飯，打邊爐啊，乜都好啦。咁你起碼一個月或者過一個月零啲，都會有一個咁嘅家庭聚。我覺得呢樣嘢唔錯。你禮物好簡單啫，普通嗰啲禮物啫，普通日常日常用嘅嘢。
9: 其實係好好
7: 嘅，聯繫咗成班人。因为如果你唔系冇呢个咁嘅生日咧，你就唔会
9: 出师无名
7: 嘅，出师无名啊嘛。
10: 我谂系喺我谂你嘅成长或者系你屋企嘅传统入边咧，你做开呢啲嘢咧，你会做。咁但系譬如喺我哋屋企入边咧，我哋唔好少咧特登话庆祝一啲嘢，譬如生日我哋都会庆祝，但系唔系话即系好大型咁啦吓。
7: 但系你家庭成员你唔使大型噶，你都叫咗得几丁人嘅啫嘛。
10: 咁啊会即係譬如一齐出去食餐
7: 饭。係啱啱啱。

0: 為咧，如果你將來咧，你再即係啲兄弟姐妹再大啲咧，如果你冇一個咁嘅名義去聯繫咧，有啲時候你好難能夠做到人。
1: 係啊，係啊，即係而家就算我哋而家譬如嚟到加拿大，我家姐喺度咧，我譬如佢生日或者我生日咧，我哋都唔會慶祝嘅，即係都唔會有聯絡嘅，
0: 反
1: 而就因為就冇咗呢樣嘢。
0: 啱，
1: 咁反而就係我哋嘅，譬如我哋仔女啊，嗰樣嘢我哋會有去做。
2: 因为你冇咗你上一代嘛，
1: 系啊，
2: 其实你妈喺度咧就唔同啦，变咗你即系兄弟姐妹都有联络啊嘛，咁你就会即系顺理成章啊，好似同阿妈食餐饭都好，
1: 咁唔系
2: 攞个名目系啦，就有机会咁样。
1: 咁我外母即系譬如每年我外母生日嘅时候，咁我哋咪会一齐咯，
0: 系啦。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咧，去到借下啲意咧，再建立翻所有成員都有呢個聚會啦。你唔使一定要 exactly 嗰日啊，或者你兩個月啊，就兩個月做一次，咁就唔同嘅 member 喺度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對長遠嚟講係好好嘅，真係。
3: 係，我覺得呢個係好值得鼓勵。嚇，即係或者甚至我哋大家啲人有冇問大家生日啊？應該大家公開生日。
2: 有時我哋都阿北京叔搞我哋生日會咯喎。
3: 係啊，啱啱
2: 好似冇搞過喎。
3: 係啊，
0: 搞過
3: 應該搞樣嘢。
1: 未搞過。
0: 我就過咗，我七月嘅係。
1: 我都啱啱過咗，
2: 我都過咗，
3: 我過咗，我
2: 唔緊要，下年一定啊，努力我哋啦。
0: 嗱，呢個咧其實有一個咁嘅機制啊，係維繫住人嗰個感情。
3: 我覺得或者係甚至可以做多，啱啱先諗到，即係話。可唔可以做多少少咧？尤其即係譬如喺我哋喺北美洲有啲移民嘅地方
0: 嚇，
3: 都揾到有啲弟兄啊，或者啲朋友啊，佢真係屋企咧就啲家人啊，呢啲人嘅時間咧就因為咁樣，佢好少係慶祝嘅機會。其實我哋唔係話製造機會，係大家要玩下，而係喺佢嗰個生命嘅道路上面，有人會記得佢，幫佢慶祝嘅時間，可能對佢即係温暖到佢嘅心。
0: 我肯定。我哋而家全體咧就有三對夫婦，有六個裏面其中三個咧個生日好近，我哋而家慣咗六個人咧就會生日咧就會自己出食飯，咁起碼呢六個人咧大家有一個定期嘅時間，大家藉住呢個機會去出去傾下偈啊，食下飯咁樣，咁你一定有一定生日噶嘛，人都有生日噶嘛，咁如果你一就唔使再就咁樣，呢個係好方便。
1: 生日嘅即系顾名思容易庆祝啦，咁有咩其他嘢会你觉得要庆祝咧？
3: 我觉得啲 anniversary， 即系有几时自己一个人，即系自己两夫妇今日 anniversary 嘅结婚周年纪念庆祝啦。但如果系啲朋友家人咧，开心啲嘅喎，系咪？开心啲嘅。咁就其实大家可以记下大家彼此嘅结婚周年纪念嘅时间咧。即系话，如果你唔系，即使唔系年年都好咧，系逢逢十嗰啲咁情节，都要纪念下呢样嘢。
2: 尤其是而家个社会咧，佢哋话可以庆祝25周年嘅人咧唔多，
3: 冇错啦，
2: 所以更加要珍惜每一次有机会。
0: 某
2: 个
0: 年纪嘅群体咧，真系庆祝25周年，我相信真系唔多。即系嗰个离合太过令人哋即系伤痛。
2: 所以每年有机会吓庆祝咧，都系好珍惜嘅机会，
3: 你把握机会。
0: 庆祝嗰个心境啊，点培养出嚟？
2: 我谂你睇下你系咪睇重嗰样嘢先咧？
0: 系啱。
2: 佢你睇重你个婚姻嘅，咁你好自然嘅，真系好想啊！今年嘅 anniversary 啊，即系你藉着呢个日子啊，呢个机会咧，
1: 千方百计去谂啲嘢，
2: 千方谂啲嘢咧，希望嚟到系俾对方咧，你嘅太太咧。睇得到咧，你 appreciate 呢個婚姻。
0: 哇，千方百計呢個形容詞真係唔錯喎。
1: 梗係啦，當你有咁上下結咗婚，我咁上下年齡嘅時候咧，你好多嘢想做已經做曬噶啦嘛，係咪應該？
0: 唔容易做。
1: 係啦，唔容易再有突破啊。
0: 有嘅，所以千方百計要。所以呢個都係真嘅，好似阿 Stephen 講咧，即係你重視邊樣嘢。你就會花時間去慶祝嗰樣嘢，
1: 係，
0: 但會唔會過濃啊？你哋屋企咁，你太太咁，好大嘅慶祝，會唔會過濃噶？會唔會？
1: 會噶，會噶，唔係，我諗你首先要了解你嘅太太。
0: OK，
1: 你嘅太太係想中意咧，就係淨係你兩個人慶祝，定還是佢中意同一班人一齊慶祝？
0: 係啱啱。
1: 如果佢淨係想兩個人慶祝，你又搞一班人啊，你死梗啦，唔知啊，死梗添啊，係咪？
0: 咁你太太咧，Peter。
1: 我太太咧就系、是、我太太唔系好中意一大班人去庆祝的。
0: O K，
1: 佢咧就系、是、好多时候我哋两个啦，或者系即系几年前咧，就系、是、有一对夫妇就邀请我哋参加佢哋嗰个

0: 結婚周年，咁啊，我佢哋兩夫婦加我哋兩個，再加另外一對夫婦，就即係六個人咁一齊慶祝。咁我哋又覺得幾好喎。咁啊過咗一年，我哋25周年嘅時候咧，我哋又請翻呢兩對夫婦一齊。咁唔錯，即係咁嘅慶祝方式。
1: 其實我感覺就係咧，有時係習慣，同埋咧，當你好珍惜多幾個人嘅友情咧，其實呢個長遠嚟講咧，其實對嗰個身心都係好好有幫助。
0: 好好好，
1: 你始終兩個人面對面，都冇咗另外群體參加，你始終到某個階段咧，都係比較上咧，都係未夠完整，我覺得。
2: 係，咁即係其實一樣嘢，開心時候啊，中樂樂不如。读乐乐不如
1: 中乐
2: 乐，系一个咁嘅心情。仲有一样嘢，啱啱Steve Lee 提起嘅就话，咩心情喺咩基础上面庆祝？其实我谂系一个感恩嘅心情，
1: 感恩
2: 过去所行嘅路，可能够到现在时间，实际上真系好感恩。

0: 我是阿靖，
1: 我是 Peggy。 你听紧的节目是
0: 男人虚女人堆，因为有神。

0: 为有信，
1: 所以有望，
0: 所以有望，
1: 从此有望，
0: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信，
0: 有信，
1: 有望，
0: 有望，
1: 有爱，
0: 有爱。
2: 三一一，三一一，三月十一，全新有机网上电台，变得更精彩。
3: 恭喜！
4: 高中同学仔学业进步，
5: 打工仔步步高升，
6: 生意仔财源广进，
7: 拍拖仔马到功成，
8: 老婆仔青春常驻，
9: 老公仔事业有成
10: ，B B 仔快高长大，
11: 一家人三代四代，
12: 仔仔一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嘉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0: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他的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婴上个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现在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香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至今已经累计录得7宗儿童感染。

0: 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警方今日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一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高等法院上诉庭早前驳回12名罪成被告和律政司的上诉，其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朝早颁布决定，批出全部有关证明书申请。根据判词，上诉庭根据有关条例提出就5个法律问题给予证明。有关申请上诉至中院证明书，由首席法官潘少初、上诉庭法官彭伟昌和法官谭耀豪审理，全部被告朝早有出庭。11名申请证明书的被告分别是杨雪莹、黄碧云、周嘉诚、余慧明、何桂南、林卓廷、吴正亨、郑达雄、何启明、陈志全和梁国雄。热带气旋白海豚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浙江温州多处道路积水，一架救护车在永嘉县转运骨折患者前往医院途中误入积水路段抛锚，水位快速上涨，消防将被困车上6个人转移至到橡皮艇，再将伤者送院治理。强降雨又造成太湖流域和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越警戒水位的洪水，其中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2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和江西等5个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亦都紧急安排2亿元的人民币，支持浙江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话，随住白海豚残余系统北上和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会有明显降雨。北京市计划听日启动防汛二级应急行径。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0: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抑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下由我们团员介绍和选曲的福音小曲欣赏啦。
1: 各位大家好，我是 Winnie Chan。 我记得我当初信主受洗之后，那时候是雄心万丈，很想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后来因为加入了福音乐曲小组，那些福音歌词给我有很大的鼓励。当其时中有一首福音小唱是我心头好之一，我不多讲了，唱给你们听。

情期间，寸步难移，人人自困家中，困出好多负面嘅情绪。不过我好感恩，蒙神赐下诗歌解闷困。每当我郁闷忧恨嘅时候，呢一首福音乐曲又俾我有好大嘅安慰噃。福音颂。

前一段日子，当我整理福音粤曲小组的诗歌的时候，竟然被我发现了这一首歌，歌词的内容被我当头棒喝。因为他当歌词的讲法就是，记起当初蒙召曾立志归向神，偏偏不胜罪孽，背了主恩，求神宽恕，领我前行，重举主恩。以下这一首就是泛舟思主恩，里面的歌词是我现在的写照，求神怜悯，给我重拾当初火热的心。泛舟重主恩。

0: 大家刚刚听完一啲福音嘅小曲，我哋选择嘅乐曲都系广泛流传民间嘅广东音乐。用呢啲嘅音乐加上福音嘅歌词，更能够有深度嘅去演绎福音嘅故事同埋背后嘅信息。无论系唱嘅或者听众，内心咧不其然都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程度嘅回响。我哋希望你听完之后，对生命有所肯定，并且对造物主都有一个永恒嘅盼望。我哋对人生嘅睇法可能有唔同嘅地方，正系因为我哋有唔同嘅成长过程同埋生活嘅历练。今天嘅我，仲系希望将自己所经历嘅，无论系顺流或者系逆境，能够教导下一代如何正面去面对人生，建设呢个社会，同埋建立一个美好嘅人际关系，包括咗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甚至人与造物主嘅连结。我哋不妨听下以下嘅访问，睇下大家是否对被访者嘅五味人生有感同身受，从而激发大家善用人生，并且走寻真善美嘅源头。
1: 望子成龙，父母对子女有期望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因为环境性格的差异，有时就会造成不同的管教方式。虎妈就是一种对子女有绝对的期望而有严厉的管教方法，很多家庭也都会因为这种管教方法造成了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冲突，甚至夫妻争拗的来源，更会形成一个家庭里面的困局，对弟哥和家长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今天的故事就是讲述一位虎妈怎样去走出这个困局，到今天她反而满有感恩之言。现在就来听下她的故事吧。好了，胡师奶啊，你同你先生结咗婚之后有几多个仔女啊？
2: 我同先生结咗婚之后咧，两年就生咗个仔，然之后咧又有咗一个女。
1: 哦，咁而家佢哋应该都好大个噶咯噃。咁你对佢哋细个嘅时候系咪有一个好大嘅期望咧？
2: 系啊，我喺佢哋身上真系寄咗好大嘅期望。我喺我仔好细个嗰阵咧，我就要佢好似一个绅士咁样，我买西装俾佢着。佢跟我啲朋友出街嗰时候咧，我要佢守一啲唔系佢年纪可以守到嘅规条。好似咧，有嘢食咧就唔可以食先，我要招呼啲长辈先食咗先，又唔可以玩啊，唔可以嘈啊咁样。总之咧，对佢系非常之严厉。咁到咗佢开始翻学，我就千方百计咁揾咗一间好贵族嘅幼稚园。希望佢可以考到名校，去小学嗰陣咧，可以入到啲名校。

0: 好，咁喺佢升小学嗰阵咧，其实我陀住妹妹咧，嗰时已经7、8个月噶啦。咁咧嗰时夏天，我就带佢去咗好多间学校度考试。后来咧，佢考到一间都非常之唔错嘅小学，我啲朋友都好羡慕。但系佢唔系我所期望嘅名校。当佢翻小学嘅时候咧，我对佢要求非常之严格，每日查佢功课啦，但系佢点都唔可以达标嘅，我 set 个标准佢，咁咧一有少少不如意咧，我就发狂咁样打佢，
1: 哇！
0: 我随便甩起啲乜嘢都好多，我都唔理啦，少则一次，多则几次咁样
1: 哇！真系好恶喎！咁咧，
0: 咯，
1: 佢入咗学校啦，咁妹妹而家出咗世噶啦。咁之后，咁你对妹妹有冇咁恶、咁严厉咧？
0: 嗰时妹妹咧非常之优秀嘅，咁其实佢一睇到哥哥咁样咧，佢就会避开唔做哥哥做嘅嘢咯。咁样佢个哥哥咧就成日唔记得嘢嘅，甩头烂脚，我唔记得呢样唔记得，嗰样唔记得咁样啦。咁佢哋学校咧一唔记得嘢啊，或者有啲咩少少嘢咧，就即刻 call 我，叫我落去话我，即系话你你个仔咁样。咁样，咁所以咧，我就好緊張咧，就日日都幫阿仔執書包嘅，拆倒晒佢書包出嚟執書包咁樣。咁但係咧，到妹妹3年班嗰陣，我就梗係照做啦，一樣。妹妹就同我講啦：媽咪，你知唔知人係有私隱㗎？
1: 哇，咁叻啊！
0: 我唔想你抄我啲嘢咁講啊嘛。咁我你咁牙刷啊話好，我唔同你睇書包，我唔幫你執筆袋，1個月之內咧。如果先生都冇嗌我落去咧，咁你就 go ahead 啦咁样。佢真系1个月，先生都冇嗌我落去，佢漏嘢啊，或者唔记得做功课啊，咁样。咁所以咧，因为有得比较咧，我对阿仔嘅要求更加高啦。咁咯。
1: 哇！你用一个咁严厉嘅方法去教你个仔啊，咁你先生见到啦，有冇咩意见，或者佢认唔认同你用呢个咁嘅方法去教个仔咧？
0: 但系我先生当然系唔认同啦，但系佢好好啊，佢冇指责我，因为佢知道我系越指责咧，阿仔就越遭殃嘅。咁啊，但系有一次咧，我先生夜晚同阿仔冲凉，咁样咧就见到佢周身伤痕累累，咁佢两个咧就喺厕所度放声大哭。我听到爸爸讲咧，你唔好咁曳啦。你咁曳，你激到你妈咪扎扎跳，佢咪打你咯。咁样，我听到，但系我都无动于衷咯。我完全，完全冇觉得唔好意思，即系觉得唔啱啊自己。但系我仔好成熟嘅。咁有一次咧，爸爸出差，佢要去2个月，出去美国2个月。咁我哋就去机场送佢嘅时候咧，咁去到入闸嗰度咧，爸爸就同佢讲啦。嗱，爸爸而家要出去做嘢啦，屋企咧得你一个男人咋，你要同我睇住妹妹，同我睇住妈咪啊，咁呢个仔就话，哦得，我会噶，咁样佢系咯，咁样咯，
1: 哇！咁睇嚟你个仔咧都真系好成熟喎、哦，咁爸爸亦都系真系帮到你个仔咧，系建立自信心，因为信得靠佢啊嘛，将个屋企交俾佢，哇！佢觉得成个好似大人咁样有个责任啦，咁爸爸亦都好锡佢，即系佢嗰个同理心咧，咁咧喺嗰阵时咧已经有个培养俾你个仔喺里边，咁所以咧佢亦都唔会喺你面前或者喺仔女面前咧同你争拗，话你嘅不是，咁呢个都有一个好好嘅爸爸，我谂亦都真系帮到你个仔咧系好大嘅。咁
0: 感
1: 我想
0: 恩，
1: 问下啦，咁其他嘅亲友或者系嗰啲亲戚里边咧，见到你咁样对个仔，有冇劝你或者系提醒你，你咁样做唔系咁好啊？咁啊？
0: 有啊，连我妈妈同奶奶咧都劝我，不过我都唔听咯。我嗰时都好似中咗邪咁样啊，即系好似都唔知点解会咁样嘅。咁我记得有一次咧，校长打电话嚟，叫我去学校喎。咁我一听到校长打嚟咧，我就把几火好嬲啦。咁喺度谂，你个衰仔，你又闯咩祸？搞到校长打嚟，因为以前系先生打嚟嘅啫嘛。咁啊， 好激氣啦，我

0: 哦，以后之后咧，有一次佢考试啊，佢嗰次系好紧要嘅考试。诶，不过乜嘢考试我都觉得紧要噶啦。佢又话俾我听，妈咪啊，我肚痛啊，咁话，我就话，你个衰仔，你温习唔达标，所以炸肚痛，唔得考试大过天，我就冇理佢，要去继续考试。但系咧，爸爸见到佢咧就唔得啦，你一定要同佢睇医生啊，你要带佢睇医生啊，咁样咁第日咧我就同佢睇医生啦。咁原来医生话咧佢盲肠炎啊，好犀利，已经穿咗啦个条肠开始腹膜，
1: 哇，咁大件
0: 系
1: 事。
0: 啊腹膜炎啊，即系会死噶。咁咧仲要立刻动手术。咁咧佢动手术咧，本来盲肠炎咧，佢个伤嗰时未有微创啊嘛，咁咧就本来3寸到咧就可以做到嗰个手术噶。但系佢成7寸啊！佢个伤口，因为佢打开个肚嚟洗里边咧，咁样咧就到而家都有条很好长嘅喺度咧。咁样咁我拉尾佢出嚟嘅时候咧，仲未醒咧，我喺病房见到佢面青晒啊咁样咧，咁我好难过咯，我真系好难过喺嗰个 moment，我好难过，我谂翻以前做嘅嘢。我咁喺嗰个时间咧，我喺墙上面见到有个十字架，我就跪低向主耶稣呼救啦。主耶稣啊，求你原谅我。后尾爸爸揾到一个心理医生帮助我哋，佢系一个好嘅基督徒，其实佢系一个秀女嚟嘅啫，一个后生女嚟嘅。咁佢一路即系同我讲主耶稣嘅爱啊咁。其实我从细到大咧，都系一个基督化嘅家庭长大嘅。我阿爷系一个传道人嚟嘅。不过咧，因为我自己无知及自大，所以离开神。不过我离开咗佢又冇离开我。当我唔知点算嘅时候，佢差派一个天使嚟帮助我，一路用圣经嘅话语嚟教导我。后嚟我一路跟佢翻教会。向神认罪悔改，而学习用神嘅爱嚟爱我仔。
1: 咁而家你个仔都已经好大个，长大成人噶咯噃。咁呢啲事情咧，对佢而家有冇造成一个影响，或者会唔会因为咁嘅样，对你哋或者对妹妹，亦都会有一个即系唔系咁好嘅反应咧？
0: 唔会啊！我而家咧同我仔嘅关系好好啊！我哋仲有时讲翻以前，即系以前我点样对佢啊？咁样我问佢你有冇嬲我啊？咁啊同埋咧，你有冇觉得我偏心啊？我锡妹妹就对你嘅要求咁高，咁但系佢同我讲咧，佢话我冇，佢话因为咧我知道咧你都系为我好，咁佢话而且咧。如果嗰个系细佬咧，可能我就会有唔开心啦。不过佢系妹妹，佢话妹妹啊嘛，佢话妹妹要锡噶嘛。佢对我哋爸爸啦、我啦同妹妹都好好啊。咁所以令到我更加惭愧咯。不过我好感恩啊，神喺我行错路嘅时候，佢及时派天使嚟带我返回正轨。我真系好感谢神。
1: 系啊，真系为你感谢神啊！神咧将你系及时救出嚟啦，亦都俾你可以得到呢个医治，做翻一个好好嘅妈妈，亦都真系喺你个家庭里边咧有一个咁好嘅福气喺里边。咁有冇一段圣经或者神嘅话语系令到你对呢个印象好深刻喺呢件事里边嘅咧？
0: 喂，太多啦，因为圣经嘅教导真系好多，但系咧其中有一段咧，我系要时时要记住嘅，就系喺诗篇127篇3节嗰度，佢咁讲。儿女系耶和华所赐嘅产业，所怀嘅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每一个人都系上帝嘅产业，仔女咧系上帝将佢产业托管俾我哋嘅，所以喺我手中照管佢哋，我哋应该好好地咁珍惜。神真系好好啊，佢冇指责我，话我做得呢样唔啱，点样咁样唔好，你唔可以咁样，而系话俾我听我嘅情况。我同子女嘅真正关系，佢哋只系神俾我托管嘅。我哋要依靠神，同我哋身边嘅人同埋物件。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监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

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喎。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

0: 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受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多处地区下昼气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至 39.3 度。天文台预测本港听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随后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是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对于外界关注暑热警告机制的运作问题，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表示，当局希望打工仔面对职业安全受影响的情况减少，劳工处会同包括天文台等不同部门合作，并继续商讨检讨现有机制，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劳工处宣布对华数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试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处方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警方今日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本港是一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取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和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者在稍后检控。热带气旋白海豚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浙江温州多处道路积水，一架救护车在永嘉县转运骨折患者前往医院途中误入积水路段，水位快速上涨，消防将被困车上的六人转移至到橡皮艇，再将伤者送院治理。强降雨又造成太湖流域和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越警戒水位的洪水，其中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2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和江西等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亦都紧急安排2亿元的人民币，支持浙江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话，随住白海豚残余系统北上和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会有明显降雨。北京市计划听日启动防汛二级应急行动。跟住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59点，跌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6点，跌不够1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5， 日元 159.03，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96， 人民幣 6.746， 英鎊對美元 1.35， 歐元對美元 1.155，澳元兑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323.99 美元，卖出 4325.2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呢，就是黄庆恩 Sam。咁 Sam 咧就系东江好主意嘅前老板，咁点解我要叫佢前老板呢？即系以前个前、哦，原因咧就系、是、阿 Sam 咧已经将个生意卖咗啦，公司名都改咗噶啦，咁而家咧就享受紧佢嘅退休生活。阿 Sam 欢迎你。
1: 系好，听众们你们好吓。
0: 嗱、咁咧，你初初嚟加拿大嘅时候咧系嚟读书噶系嘛？
1: 系啊系啊吓。
0: 你读乜噶你？
1: 我嚟到咧系读完十三班之后咧，就跟住入大学咧读呢个嘅食品科，叫 food science 啊。
0: 哦，其实系咪因为咁，所以变咗你一读完书就谂住做生意？你有冇做过其他工作啊？读完书之后
1: 可以话系冇嘅，不过咧即系几年喺加拿大咧都有暑期工啦，每次暑期工都喺啲食品公司度做嘅。
0: 会唔会咁样就系顺理成章，你毕咗业咧就？諗住去即係做食品行業呢一樣
1: 有關係，又唔係完全呢個原因嘅。其實呢我做呢盤生意呢就好特別嘅，其實我開呢個食品廠呢其實唔係我意念中一件事嘅。最先講呢開呢間食品公司就唔係我自己一個人開始嘅，咁其實我有啲嘅拍檔呀有 partner 嘅，咁點解開始呢？咁其實呢就一段幾長嘅故仔啦，係我一個以前中學嘅好同學死黨，跟住過嚟咧喺加拿大咧又一齊喺加拿大讀大學嘅。咁點解要開呢間工廠呢？原來就係我個朋友啦，我呢個死黨 Bobby 咧，佢自己咧因為咧同我一樣咧嚟到加拿大咧，又信咗耶穌啦。原來信咗耶穌之後咧，佢又想要做牧師去讀神學，咁個難題就嚟啦。咁因為咧佢爸爸咧覺得，咦佢呢個仔係喺屋企唯一讀得書嘅人。咁過咗嚟讀完書又要做神學，咁佢點樣可以幫到佢屋企啲兄弟姊妹呢？係點樣可以過嚟加拿大呢？咁呢咁就成為一個問題啦。咁佢要為咗孝順佢爸爸呢，佢就應承佢爸爸，好不如呢我喺加拿大呢開工廠，我幫我啲兄弟過嚟加拿大啦。咁移民過嚟啊 ,Sam, 你又讀食物嘅有冇興趣呀、啊、幫我一齊搞呀、啊、咁話又得喎、啊。可以做呢啲嘢，最主要的原因咧就系帮我呢个死党 Bobby 咧可以去读神学，呢个系最终个目的，咁就开咗呢个咁嘅食品公司啦。点解开食品公司咧？因为佢屋企咧又有少少嘅联系啦，同泰国嗰边咧话，咦，点解有人教佢？喂，你不如去加拿大试下做牛丸啦、啊，好正嗰啲牛丸，咁佢哋真系去泰国学做牛丸，咁啊将呢个技术带嚟加拿大，咁啊开始工厂嘅生意。
0: 听你咁讲咧，你同你嘅朋友咧，其实都系好后生就开生意。咁我曾经听过一啲咧教管理嗰啲讲师讲咧，佢话好多时咧第一次做生意，特别系年青人添啊，即系好多时有蚀本收场，即系失败嘅率就好高嘅。其实你初初嗰阵时候你惊唔惊啊？
1: 我自己就唔系点惊，不过我知嘅呢样嘢，成日都讲啦，哇有十个人注册做生意，有九个都做唔到嘅，我系知道啲嘢嘅。不过你话我依日惊蚀本啊，咁其实咧，老实讲，我哋都系冇乜本好蚀嘅，因为咧我哋摆入去嘅本钱咧都唔系好多嘅，咁唉蚀晒都系咁啦，咁啊，所以最主要咧，我哋好够胆咁样去做，就因为咧当时都结咗婚啦，咁。太太一定有一份工作，起码喺生活上面咧最基本嘅生活我哋过得到。公司唔好讲赚钱啦，可以即系自负盈亏都好啦，冇钱入袋冇粮出咧，我哋都唔成一个问题，所以就冇惊呢样嘢咯吓，咁就去咯，破釜沉舟都未惊过吓。
0: 咁啊，勇往直前啊，可以。
1: 系啦，可以。
0: 嗱，咁你其实做生意到而家咧退休咧，你都其实做咗40几年啦，有多啦。咁好多人都话做生意咧，就算你唔呃人咧，你都要即系有少少古古惑惑啊，或者系即系咁样先得嘅，即系唔可以太老实啦。简单嚟讲就系、是，咁其实你做咗咁多年生意，你就点睇呢个睇法咧？
1: 系你讲系啱嘅，其实因为做生意里边咧，其实我都面对好多嘅人，面对好多其他嘅即系啲喺生意上面有来往嘅人咧。真係嘅，好多人咧都係奸奸地嘅，我肯定相信係奸奸地嘅。不過即係自然啦，我有自己一啲嘅執着啦，我有自己一啲嘅原則啦。咁我覺得咧係奸係唔 work 嘅，你奸落去咧，你會越嚟越奸嘅啫。所以咧我就會發覺，

0: 其实你唔系一定要奸嘅，你做足应该做嘅嘢，系咪？可能灵巧少少，可能帮到你喺生意上边咁。呢个系我持守嘅一啲我嘅方针嚟嘅，咁样。
1: 你有冇试过啲经历咧？其实遇到一啲嘅问题嘅时候，即系你都因为按住翻你自己嘅原则咧，其实你都过到嘅，你唔需要用嗰啲佢哋建议嗰啲所谓唔好咁老实嘅方法。有冇试过系咁嘅？
0: 我谂呢个都系操守问题啦，我系唔会用呢啲方法嘅，因为你做开一次咧，你系甩唔到身嘅。所以咧，有时咧，可能反而有啲嘅顾客咧，俾我鼓励，系俾我个提醒，亦都话因为呢样嘢咧，我自己都提醒自己，有好几次都系咁。啲顾客同我讲：，我拎即系啲伙计送货嗰度，惊唔惊够唔够称啊？佢话唔惊，你哋唔够称嘅，你哋基督徒啊，你一定会做足呢啲。哇！呢样嘢反而都令我要好小心，提醒佢基督徒咧，你一定要执到正，唔系佢讲啦，我自己都要为你真系要执到正喎。咁啊，呢啲系我觉得都系原则上边咧，反而系帮到我自己做事一啲嘅方法咯。吓，
1: 即系其实好多人都睇住嘅，
0: 系
1: 咁样讲，
0: 系啊。即系睇住嗰啲外表咧，其实有啲嘢睇唔到嘅，但系你自己都应该啊做翻正应该做嘅嘢咯。
1: 做生意咧，你觉得咧，除咗话可以养活到你啲员工啦，亦都养活到你自己啊。咁其实你觉得做生意有冇其他嘅意义嘅咧？
0: 哇！可以我讲翻我少少，即系就算未做生意之先咧，过到嚟加拿大读书咧，我好记得喺呢个大学嘅团契嘅时候咧，我就听有啲俾我大几年啲弟兄们一啲嘅分享，牧师成日都讲啊，我哋喺边个岗位，我都要荣耀神嘅。有啲弟兄佢话好啦，我第日咧，我一定会开一间细细嘅铺头，开个铺头咧，我系为咩咧？系要荣耀神嘅。我呢样嘢咧就摆喺我个脑里边咧，不断都记住，你做咩都系荣耀神。哦，原来你做生意都系可以荣耀神嘅。人哋成日叫我做老板都好，其实咧我有个大老板喺上边，呢个系我嘅宗旨嚟嘅。
1: 咁你觉得喺你嘅过程里面咧，有冇啲经历咧？你觉得系即系荣耀到神嘅咧？
0: 即系咪讲嗰个例子嘅？有个人啊，所以我哋基督徒啊，我哋边度呃我哋啦？其实呢个就系荣耀神嘅啦。我相信嗰个系唔系基督徒嚟嘅，佢系知道你信耶稣嘅，呢、这个咪就荣耀神咯。
1: 其实你啲员工会唔会觉得有个基督徒老板咧会有分别嘅咧？
0: 有嘅。佢就成日都 take advantage 咗啦。
1: 点样 take advantage 噶？
0: 社会，你知道，老细基督徒嚟噶，好多嘢都冇乜计噶啦，呢样嗰样会嘅。不过讲即系呢个就即系比较从呢个嘅负面性嚟讲啲嘢咧，有嘅。起码佢哋知道，咦？呢、这个基督徒呢、这个老板，原来佢嘅行事为人咧，真系好清楚嘅，冇偏私嘅，啊，对佢哋系好关注嘅，啊。咁有嘅，佢哋都爱死老板，从好细开始十几人一路上啦，十几人嘅时候，呢、这个老板根本就系佢社工，系佢嘅帮助，每有所有嘅问题都真系问我，啊，即系好似朋友一样，啊，一个 family 一样咁样嘅，
1: 即系个人问题都走嚟揾你，
0: 个人问题都揾我嘅，系咯，屋企啊，哎呀呢、这个唔舒服啊，咁点啊，我哋屋企，我哋车你去医院咁啊，都可以嘅吓，咁样。
1: 其实咁样系真系睇到佢哋对你嘅信任喎。
0: 系系。
1: 你个公司个名咧，东江好主意就中文啦，但系英文咧，你系 Manor Rich Food Inc 嘅，
0: 系啊，
1: 有冇咩特别意思嘅咧？
0: 中文先咧，中文都可以讲下啦，因为叫东江食品咧，其实我个拍档咧，佢屋企咧就系啲客家人嚟嘅，咁讲起东江咁，啲人即系客家嘢啦，咁啊，即系做牛丸啊嗰啲咁，咁嗱系英文名叫 Manor Rich 咧。Manor 呢个字咧，其实喺圣经就呢个叫玛拿咁嘅意思。玛拿系咩咧？玛拿系当时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喺旷野四十年里面咧，佢所食嘅嘢就系每天神俾佢嘅玛拿。我觉得好有意思，做鱼蛋会似似地，好似圣经里讲嘅玛拿咁白色咁。即系话咧，最主要我心成日觉得咧，我用玛拿呢个字咧，就系话神系每天嘅供应咁嘅意思吓，神供应俾我哋。
1: 即系其实你喺一开始做呢个生意，由你定呢个名字，其实你都系谂住去荣耀神啦。喺你咁多年做生意里面咧，有冇啲嘅经历咧？你觉得令你自己都成长咗噶？
0: 有好多嘅，其实都不论系即系经历里面我系成功好或者我失败都好咧，都喺呢啲嘅事件上面咧，令我好多嗰个嘅思想，令我好多嗰个嘅喂，应该嚟点样改进啊？点样做得更好啊？系帮到好多嘅。好簡單講一啲嘢，其實我做老闆咧有少少困

0: 犯罪呢？
1: 什么呢？我都要背回来的。有时我交代的员工做一些的事啊，交晒实的了，但是 end up 我看得不够紧呢，可能都做错。我试过很多次的，他做错一些那么多东西，可能是写错一些数字而已。其实我那天呢就没了几万元的。因为呢一做错一些东西，记录上面一错呢，政府来一check呢，一check到有些那么多错呢，整日个生产线呢全部不必要的。是很严格的。学到什么呢？哇，我真的要跟得很清楚，再三提醒你们的人是不可以写错东西的。啊，呢啲系其中一啲嘅例子啦吓，咁诶令到我咧系学到嘢啦，喂，有好多嘢即系换句话讲咧系诶力不到，
2: 不为财啊，
1: 系咪咁讲？
2: 好多时出边啲人都系咁讲，即系你唔尽力，其实你就好难赚到钱。
1: 系啊，就差啲咁多，哦，你就输咗啦。
2: 咁其实你头先都有提到，初初就由十几个员工啊，最尾去到你退休，你个公司有几多人啊？
1: 都系70人到啦。
2: 咁你其实要管理咁多人啦，嗱，开头就好似家庭咁可以大家一家人，但去到70人，其实仲可唔可以用呢个方法呢？
1: 即係需要好多人帮手㗎啦，即係不同嘅嗰个嘅 department 都要不同嘅，即係有能干嘅人去做啦。我就睇住几个嘅人啦，不同嘅部门啦，咁要睇住佢哋囉。
2: 头先听你讲咧，你啲员工对你都有相当嘅信任啦。咁但系如果当你见到你下边嘅员工同佢哋嘅上司有阵时即系有啲矛盾啊，有摩擦啊，佢哋有冲突啦，咁你做一个即系最后负责人，你会点样处理咧？
1: 大部分嘅情形咧，如果系啲员工同佢嘅上司即系有啲嘢嘅方向性啊，或者睇法唔同嘅时候咧。如果是会上到嚟我度，一系就那个员工上嚟我度，一系咧就是我属下呢个嘅左右手上嚟我度讲呢啲嘢啦吓。喺意见上面嘅嘢咧，其实我一定咧，我会喺我嗰个嘅左右手嗰边嘅啊嚟到睇呢件事嘅吓。因为最低嘅员工咧，佢所睇到嘅嘢咧系比较低层啲嘅，佢睇嗰个嘅图画系细好多嘅。咦，我有几多薪水？咦？我有几多工作量是他们最衡量的东西嘛，是吧？而是他的上司呢，他从公司的角度去看东西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图画，完全是两回事的。因为你做这些东西，他们不知道原来上头要这样做呢，是要 cover 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如果是在人事上面，就是你知道那个态度上面呢，我当然要处理他们啦。喂，有些东西都是怎样可以容易一点来到化解啊等等啊。甚至乎我又不可以成日好大声话最低个员工你有问题的，又不得的，是咯。所以我都仍然知道的，喂，两边看一看啦。不过通常呢，即是我出面的时候呢，啲人都会听我讲的。因为终于他知道什么都不关你的事嘛，最后尾那个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哪个方向是怎样做，终于那个的成果是怎样呢，不关他的事嘛。成当然老细好啦，败都是个老细孭晒的，所以他们都没问题这些东西。所以我出声的时候 ,OK, 老细肯孭咪得咯，这样。
2: 咁通常他们呢啲员工同上司那个矛盾呢是哪几方面的问题呢？好多时。
1: 喂，点解佢做咁少嘢噶？因为佢嘅钱同我一样。咦，点解佢去做呢样啊？喂，佢样容易做啲噃，等等，即系都系好计较呢啲嘅嘢嘅，系咪？即系呢个系好正常一般工人所睇嘅嘢咯。
2: 即系其实佢哋都系要求想有公平啦，系嘛？
1: 但系呢个世界真系唔系可以完全公平噶嘛？唔系一份工完全一模一样系冇噶嘛？啊，个工种都系唔同嘅吓。
2: 就算大家工种一样，咁点解老细要我做唔要去做呢？即系有阵时佢又唔明白老细点解咁样谂咯。有阵时会吓。
1: 即系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其实一定有嘅，有好多嘅员工咧系好中意 take advantage 公司 ，take advantage 公司啲 benefits。譬如你讲啦，系啊，公司系有，我哋每年有几多日嘅病假系有薪嘅，咁啊，咁佢咧有好多人真系一日都唔攞嘅，佢唔觉得病，佢做咩要攞呢？咁有啲人咧话喺冇病，喂做咩唔攞啊？唔攞咪嘥咗，公司摆烂。咁你点睇咧？两种员工你又边个啱边个错咧？呢个都系佢哋嘅 integrity， 佢嘅操守啊，佢唔想蚀底就唔想蚀底，有好多咁嘅人嘅。
2: 咁但系其实你哋做管理层会唔会话你都？

0: 想办法去即系所谓 check 紧啲啦啲员工啦，嗯、还是系即系都好似你员工口中所讲，诶、都冇乜所谓嘅老细都
1: 唔会噶，我一定要正你正所讲嘅，即系要公平啦，好多嘢。譬如正话讲到佢利用嗰啲假期啊，即系病假啊嗰啲啊，甚至乎咧有好多人咧，即系公司度啲医疗保险啊嗰啲，哇乱咁用啊成咁。咁嗰啲人咧教埋其他人都咁用，咁公司咪有策略咯。哦，如果你真系病假嘅 ，OK， 冇医生纸噃，嗰啲工钱咧，公司系照批嘅。但系咧，你只都可以攞一半，另外一半咧就摆出去我哋嗰个公益金，公司嘅公益金里边。啊，咁你公益金嘅时候，哇，圣诞节我有钱多，我买多啲礼物，我哋或者抽奖 ，whatever。咁你咪唔好随便话喺你话放假咁啊，攞晒嗰个成薪水冇，你至多得一半。咁啲人就高兴啦。咦，咁你放假嘅又多咗啲啫嘛，公益金里边啊，公司冇变噶，公司要出嘅钱都系咁多啊，又帮到喎。咁啲人咧就真系咧自然咯。病假少咗啲嘅，
0: 因为要俾钱啊，
1: 攞唔足咁多嘛。
0: 嗱，咁其实会唔会有阵时你都遇到有啲嘅困难咧？其实你自己即系谂极，真系都谂唔到，真系唔揾神都唔得啦。你似有冇试过啲咁嘅经历啊？
1: 唉，把啦 ，N 咁多次啦，如果讲系咯，多数即系好多时候我要面对一啲困难咧，明天点样做咧系完全唔知道嘅，半夜三更起身。都想不通的时候，唯有就 在床前祈祷啦，祈祷之后就安然去睡觉，不理了。神是信实的，他真的信实的。那第二天呢，那又有那个解决的方案的，又解决到，那我又过了一些难关的。比如周转问题啦，即是可能最辛苦讲到，即是我听日有一些事要搞。啊！又要去找一啲嘅數，人哋追啦！啊，人哋我又唔可以呃得人啊！呢樣嗰樣嚇，咁啊祈禱咯。咁即係感謝咧，我成日都話咧，呢盤生意咧個大老闆唔係我咯，原來大老闆係天上邊嘅咯。佢其實佢睇得仲緊張過我咯，因為啲嘢我係應該點做點做點做。啊，按時按後，咦？有一啲電話嚟，或者突然之間啲數無端端又找翻俾我哋嚟解決呢個問題。啊，甚至乎咧，即係與我同行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啊，有好多好嘅朋友啊一齊啊。啊，按時按後佢又有一個電話嚟，咁奇怪個，喂，點解咁耐？咁我老實講咯，就有少少水緊喎，咁啊，佢哋又真係咧係好樂意嘅，就喂拎住你洗先啦咁，因為佢哋都信得過呢個 Sam 咧係一個好誠信嘅人嚟嘅，啊，借啲錢咧。系唔惊嘅，唔会冇回头嘅，所以感恩啦呢啲嘢吓。
0: 其实呢个真系好少噶啦，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听咧一啲非牟利机构咧做一啲社会嘅服务啊等等咧，咁啊好多时候都会系唔够钱，咁好多时啲人因为佢嘅工作有意义啦，咁啊会真系肯俾钱去捐钱俾呢啲机构。咁好少咧，真系听系话一个做生意嘅公司，人嘅眼中就系做生意你赚紧钱噶嘛，点解仲要我俾钱你？即系好多时啲人会咁样谂噶，而佢又肯借俾你，真系。
1: 系啊，真系好难得嘅。其实呢班同路人系好冇得定嘅，系啦。即系一路咁多年嚟喺呢个嘅困难上边，我安慰啊，帮我祈祷啊，一齐同我渡过啲难关啊，一齐同我谂埋窍。都有系嘛，咁啊除咗谂巧之外，连经济上面都支持我，系一班咁嘅朋友。
0: 系啦，呢个好少见啦。嗱，咁其实喺你公司里边咧，应该唔会得你一个基督徒啦，我相信。吓，咁其实你其他嘅员工系基督徒嘅时候，其实你哋会唔会话都有一啲嘅团契啊或者之类喺公司噶？
1: 我就冇完全 set up 咗嘅祈祷会啊或者查经嗰啲，不过咧就即系间唔中喺一啲嘅聚会里边咧，我哋都喺埋一齐嘅咁吓，我哋都会譬如圣诞好啊咩嘢嗰啲一啲聚会咧，就好明显佢哋坐低喺度咧，成间公司啲人咧都要听一个耶稣嘅故事噶，咁系咯一个福音性嘅信息啊都会有系咁样。
0: 咁其实你啲员工会唔会真系喺你嘅公司做咗一段时间，因为佢有机会听咧，而佢真系肯信耶稣？
1: 有啊，都有好多个呢啲个案，咁啊跟住翻咗教会咁样。
0: 哦，咁即系话其实你个生意即系唔单止系即系养活啦，将嚟亦都唔单止系服 務呢、這個即係、就是、社會啦、嗯，因為你要供應啲食品俾其他人啦。咁、嗯、真係好似做到你頭先話，你榮耀神喎，即係如果能夠將福音帶到俾人，而人咧都認同。

0: 嗱，咁其實我想問一下咧，因為曾經睇過有啲報道咧，就話加拿大嘅食品檢驗局嘅網站就曾經提到咧，喺2011年你嘅公司咧就有啲食品咧，因為污染咗一啲肉毒桿菌，咁就需要回收嘅。咁其實嗰個情況係點咧？
1: 哇！呢件事你都知啊，咁好啊！呢件真係可以講翻係正話，你講過我有咩大難題呢？其實呢個係其中一個好大好大嘅頭痛點嚟嘅。嗱，呢件事呢對我嚟講就係一個 tsunami， 係一個極大海嘯。海嘯係咩意思呢？係完全唔察覺到嘅，佢嚟就嚟啦，我係冇辦法可以預防添喎，預防唔到噶啦，一衝埋嚟就冇啦咁樣嚇。係點解咁講呢？我哋做我哋即係我哋啲包裝類魚蛋啊等等嗰啲咧。一路嚟咧，我哋都系用咗好多年噶啦，叫用真空包装吓，真空然之后加热杀菌一个咁嘅包装，咁咧就用咗好多年咧，系好安全、好剩嘅咁样吓。呢种菌就喺个真空状态里边，即系冇氧气状态里边咧，就会生长啦咁样。但系佢点样染啊？我都系冇嘅。不过呢个可能性系有，咁可能性有咧，就逼我哋要回收所有。嗰啲啊，即係嗰啲產品喺出邊嘅，咁呢個回收就比較大件事啦。咁回收都冇問題啦，一回收咧，可能嗰度都係10万-8万嗰個嘅嘅 loss 啊，咁樣嚇。再慘咧就係之後嗰幾年影響我哋仲大。點解影響我哋大咧？因為咧佢要我哋處理呢啲咁嘅真空包裝魚蛋嘅過程裏邊咧，唔同做法啦。我原本咧以前咧平時所有嘅細菌咧。就即係或者講啲數字啦，平時所有嘅細菌咧喺70度嘅攝氏，然之後咧2分鐘佢咧就全部死㗎啦。咁啊特別呢只菌咧都可以殺死嘅，不過咧係要90度，高咗20度喎，然之後一定要10分鐘。哇！嗰、那個温度同嗰個熱力咧喺一包魚蛋嘅裏邊咧咁樣整咧，咁你可以諗到嗰包魚蛋咧係可以唔食得咁滯㗎啦，即係變咗係我叫做老火魚蛋。
0: 过火啦嘛
1: ，全部入边可以淋晒嗰个 texture， 你咪试下你煮咩都得噶，你试下煮到咁耐咪炆到淋晒咯，咁鱼蛋唔会炆淋噶嘛，咁之后嗰几年咧，先至令我哋更加头痛啊！当年即刻嗰年嘅好快反应，我哋就已经蚀咗几十万噶啦，啊嗰年就，咁之后每年都系咁样蚀落去咁啊，咁但系。都冇緊要嘅，即係呢啲嘅 product 少咗，不過神有恩典喎，即係我有其他嘅 product 咧，又做得幾好嘅。呢件事過咗之後，咁我哋都係跟足佢要做噶啦。因為點解我哋特別關注咧？因為我啲嘢咧又要去美國啊，去周圍都去得咧，咁咧就比較呢個嘅國家政府睇得好緊啦。
0: 咁即係話其實咧就唔係你嗰啲食品有污染，而係咧佢覺得你個包裝方法有可能有污染，
1: 冇錯啦。
0: 咁所以咧就已經唔俾你哋
1: 就係咁啦，係啦，係啦，係啊。
0: 咁、嗯、其實都幾嚴格
1: 嘅
0: 管道，
1: 好嚴格嘅，因為我哋正如我講，我哋係呢個嘅 federal 嘅 food plants， 即係嚇國家
0: 聯邦
1: 牌。我正係講嗰個叫做一個海嘯啦 ，tsunami。幾年之後咧，我遇到一個咧都係又係要好大嘅問題嘅，又係要回收一啲嘢嘅。第二次呢個回收咧，我就覺得我喺無端端整個原子彈俾我彈，即係又係轟炸到我暈嘅咁。咁因為用原子彈咧，真係同個蛋有關係。好多人都知道咧，蛋咧係一個好輕微一個嘅一個敏感源嚟嘅。有好多人咧對蛋啊，可能有少少敏感，或者對蛋黃有敏感嘅咁樣。咁咧，因為我嘅產品裏面咧，其實有啲嘅產品咧，都有落嘅。咁問題就係咁啦。其實我有落蛋咧，冇問題，我都有寫嘅、哦。不過咧，以前咧政府咧就俾我哋用一個字咧，我哋咧就叫做 albumin， 即係其實蛋白。咁我以前咧叫 albumin 即係蛋白啦，咁我哋寫 albumin， 後屘突然之間改嚟，咦你啲冚唪唥用 albumin， 而家唔用呢個字啦，你一定要寫就 egg white 蛋白咁寫，咁樣嚟被逼我哋咧全部要回收，咁啊慘啦！譬如我喺某一個嘅咖喱魚蛋咁個 ingredient 裏邊，我就係有咖喱有我哋魚蛋，我魚蛋裏邊有蛋白嘅，咁我哋又加咗去，咁連嗰啲又收，即係牽涉咗好多嘅產品。咁咧就呢個言之，呢個蛋咧就令我哋咧嗰個都幾傷下嘅嚇。
0: 即係比第一次更加緊要，牽涉嗰啲食物多
1: 啊。係啊，牽涉嘅食物仲多啲啊，第二次牽涉仲多咗嚇。
0: 當時你哋會

0: 会好大嘅经济困难，或者你要裁员啊，又剩啊咁样？
1: 裁员咧就按乎个嗰个嘅 production 要几多啦。我做咗 production， 我就要咁多人员，但系咧经济上面咧系好大好大影响咯。譬如我就有讲过啦，咦，一年你蚀几十万噃，跟住一年每年都蚀啲喎，十几二十万，十几二十万咁蚀。咁咧其实即系一路做生意知噶啦，都系需要有呢个叫做 credit line。即係銀行俾你嗰個嘅嚇，即係
0: 信用嘅，係
1: 啦，
0: 類似信用狀
1: 借錢啦，嚇，即係啲錢係同銀行借，一路俾翻佢咁。佢睇我每年嗰個嘅個年報，即係嗰個 annual 個 statement， 佢發覺喂咁樣喎。Even 到我嗰個嘅 account manager， 即係銀行嗰個經理咧，好信任我都好，但係佢啲嘢去情商上邊，總公司上邊同我唔係好知啫嘛，是哪公司咪照睇咯。佢都發覺，咦？呢、這個報告表唔合格喎，咁啊，咁咧係好傷嘅，好傷嘅。誒，傾咗好耐，誒，終於咧佢收翻呢條 line 唔俾你。咁突然之間收翻條 line， 我點咧？我條 line 嚇100萬嗰條條嗰個叫信用線咁啊，冇喎。咁我已經用咗噶啦嘛。如果我冇，我唔會用佢啦。咁。即係我就都講過咧，哇！好頭痛，好頭痛嘅時候，我點要面對好多呢啲咁嘅周轉上面好大嘅問題啦。咁
0: 即係佢即刻要你還，因為
1: 係啊，佢即刻要你還咯，即刻將你褪翻曬出嚟，所有嘅嘢要褪，唔再借俾你啦，咁樣係咯。嗯，咁呢啲當然就好多嘅晚上瞓唔到覺啦，點樣嚟到部署，點樣做呢樣嘢，點樣同佢揮咁係咯。但係即係出邊銀行。佢梗係保護自己㗎啦，佢做咩要借俾你？佢點樣要冇呢個風險咧？佢哋唔會啊。不過正我講，仲有我一班嘅同路人係嘛喺後面我一講幾個電話，四方八面，咁我都係籌夠可以過呢啲嘅啊呢啲嘅難關啊。
0: 嗯，咁即係你啲同路人唔簡單。
1: 係啊，佢知道你都唔掂喎，佢都肯借俾你，佢知道嚇，即係好信任得過。
0: 同埋都唔係小數目啊，講真。
1: 唔係小數目嘅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3: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5: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6: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受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多处地区下昼气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上昼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至 39.3 度。天文台预测本港听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随后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些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对于外界关注暑热警告机制的运作问题，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表示，当局希望打工仔面对职业安全受影响的情况减少，劳工处会同包括天文台等不同部门合作，并继续商讨检讨现有机制，继续做好相关工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荃湾社区客厅开幕礼致辞时表示，行政长官在去年的施政报告宣布今年推出六间新的社区客厅，今次开幕的荃湾社区客厅是今年的第六间，可见已经提早达标。他指出，全港投入服务的社区客厅已经增至15间，估计年底前再多3间落成启用，当局会继续积极物色合适地点，开设更多社区客厅，力求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劏房户。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级以上地震，全国多地震感强烈。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地震在哥伦比亚西部时间星期一上午7点34分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没有发布海啸警告。乔科省省长卡科尔多亚表示，省首府基布多市有人受伤，部分建筑物严重受损。当地传媒报道，首都波哥大等多个城市震感强烈，民众逃到街上暂避。哥伦比亚总统表示，

0: 经负责领导地震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下令设立统一指挥中心协调灾情处置和受灾群众求助。他又说，已经要求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提交有关灾情和紧急需求的详细报告。热带气旋白海豚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浙江温州多处道路积水，一架救护车在永嘉县转运骨折患者前往医院途中误入积水路段，水位快速上涨，消防将被困车上的六人转移至到橡皮艇，再将伤者送院治理。强降雨又造成太湖流域和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越警戒水位的洪水，其中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2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和江西等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亦都紧急安排2亿元的人民币，支持浙江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话，随住白海豚残余系统北上同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会有明显降雨。北京市计划听日启动防汛二级应急行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000点，跌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9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6.73美元，卖出4348.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基督徒的人生绝对不会是一个死胡同，我们同神的关系不进则退。
4: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当一个人刚刚相信耶稣，初初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对神是会有火热的心。他每星期2-3次地回教会，参加不同的聚会，讲见证、祈祷，不断地去学习

定经是真理，但是好少基督徒能够长时间维持这种属灵的饥渴。我们越认识神越耐，我们对神就越不感兴趣。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属灵的倒退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我们认识神越耐，就越应该对神有更深的爱。但愿透过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你更加认识自己的属灵状况。请你留心收听。

救恩是神的工作，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同祂重新建立关系。我们经历救恩，就是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当我们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就即刻同神有了关系。不少人认为，一旦他们得救，罪得赦免，将来就可以上天堂，这就足够了。真是就是这样？其实神不单止将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就算，祂更加要我们效法祂儿子主耶稣的模样，要我们在灵命上面有成长，要我们的生命更似主耶稣。但是有不少的基督徒只是满足于得救而不思进取，没有长进，他们不明白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和目的。当罪人悔改信主，成为神家里的人之后，如果生命只是停滞于仅仅得救，这个会令神非常伤心。叫人灵性停滞不前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罪。今日我们要来探讨的题目是灵命成长的测试。我们要看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一章的经文很清楚指出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并且指出我们的灵命必须要成长。让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六节。经文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使徒保罗这一番说话，神将不同的恩赐赐给人，为要叫他们成长，建立教会，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为了能够建立教会，神将不同的恩赐赐下，好似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等等。而牧师主要的职责是要带领信徒发展他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让我们留意第十二节所讲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里讲到灵命的建立，然后第十三节话，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第十五节话，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当保罗讲到身体的成长的时候，他所指的是灵命丰盛，生命越来越似基督。保罗在这里所指的教会是无形的教会，那个是指全球所有信徒形成的，是基督的整个身体。这个无形的教会，基督的身体怎样能够成长呢？必须要每一个人都成长，你同我一起成长，
大家都追求成长，才能够令整个的身体成长。换句话讲，要使教会成长，每个人都需要尽上自己的力量，不是靠教会的领袖或者牧师传道的功力，乃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的信徒都追求成长，这样整个的身体才能够真正的成长。神为了令教会能够成长，就将不同的恩赐口赐给不同的人，让有恩赐的人能够彼此配搭侍奉，以致教会能够因此而成长。但是教会如果要真正的成长，不是单靠装备和训练就可以的。首先必须要有生命的成长，每个人都体重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并且不断发展和主之间的关系，这样才是真正灵命的成长和成熟。我们要灵命先成长，才能够接受神的装备，起来侍奉祂。所以生命的成长显然是凌驾于任何事物之上，是最重要的。讲到牧师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第十二节那里所讲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牧师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教导信徒明白神的真道，帮助信徒在灵命上成长，有活泼的灵性，能够热诚的侍奉神，成为神忠心的仆人。如果牧师能够忠心这样去做的话，他就是尽上了他的职责了。保罗说，神将不同的恩赐赐给人，目的是要使信徒获得装备，好让他们能够一起配搭侍奉神，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个是牧师和各个教会领导人的责任，要帮助和策动信徒在真道上面追求和学习，明白神的话，并且努力行道，将所学习的真道应用在生活之中。如果你是教会的长执或者是牧师，希望你谨记你的职责，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到底灵命成长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灵命成长，不应该只是看他是不是努力的侍奉神，亦不应该只是局限于某某人在侍奉上面是不是好有恩赐，或者是不是懂得运用他的恩赐，磨练他的恩赐，不是这些。真正灵命的成长，其实是指一种关系的成长，那个就是指我们和耶稣基督所建立的个别关系是不是有增长，因为这个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事。信徒和神的关系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是无与伦比的。灵命成长就是指这种关系的成长，这个亦是神所睇重的。根据保罗在圣经里面的教导，神所预定的、所计划的和所期望的亦是这样。就好似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亦是我们经常引用的经文，讲到神对信徒的目的和旨意。保罗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这个不是神即兴的心意，乃是神早就部署好了，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定落了。在我们还未出世之前，神就对我们有这一番心意，要我们效法
他的儿子主耶稣的模样。因此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应该朝向这个目标去迈进，要生命越来越似基督，要有基督的品格性情，而不是只是外表模仿，乃是有生命的流露。怎样才可以似主基督的模样呢？相信这个很多人都会问的问题。要知道那个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变出来的，因为要无成基督的形象，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生要学习的，是我们一生都要追求的。这个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是持续不断的，而不是一下子变出来的。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这个是一次过就完成的过程，不需要再重复，因为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一旦我们决志信了耶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关系是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我们只是靠神的恩典，一次相信接受就可以永远做神的儿女。但是基督徒灵命的成长却是一生的追求和学习，是不断前进的。彼得前书二章二节那里说，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彼得在这里指出，当人成为基督徒之后，他里面就有一种渴慕，是要得着神的话作为他生命的粮食。这个就是圣经所称为的灵奶，就好像一个刚刚出世的婴孩一样，奶就是他全部的食物。你不能够将肉或者是菜这一类的食物来到去喂一个初生的婴孩的，因为他只是能够吃一些流质的食物，其实就即是奶类的食物。一个婴孩如果得到充足的喂养，定时的进食，他就会生长得健康。同样我们重生在神的家里面做他婴孩的，我们一样有一种自然的渴慕，就是要得着神的话，我们要吸收，要默想，要明白神的话，这样我们的灵命才会成长。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只能够明白一些显浅的道理，而且我们往往需要人的解释和帮助，所以圣经用喂养这个词来到去形容。当然我们有圣灵随时的帮助，将圣经的真道解明给我们听，但是如果有属灵长辈的帮助就更好了。过了一段时间的喂养之后，我们可以开始进食一些固体的食物，一些比较硬的食物，而不再纯粹是食奶了。即是说当我们不断进心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多的明白圣经的真理，可以自行的研读，而不再需要每一次都靠人的喂养。神在教会里面赐给我们

不同嘅恩赐，就系为咗帮助教会成长，帮助基督嘅身体健康嘅成长。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话：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神要求我哋有长进，因此我哋唔能够停滞不前，唔能够好似死水一潭。我哋喺同神嘅关系上面不进则退，呢一个系必然嘅事，唔能够永远停留喺同一个地步。我哋如果唔系发展同主嘅关系，我哋就系同主嘅关系疏远。我哋如果唔前进呢，就等于系倒退。我哋如果唔系每日更加似主基督，我哋就系后退紧，因为我哋唔能够停留喺某一点，唔可能不进亦不退嘅。或者你话，有时候我真系觉得自己停滞不前，不过呢一个可能只系你个人嘅感觉，呢一个并唔等于你真系停滞不前。因为圣灵会不断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为了叫我们灵命能够成长，神特别将恩赐赐给那些牧养和领导教会的，好让他们能够运用这些的恩赐来到去领导教会，帮助弟兄姊妹成长。另一方面，基督徒灵命成长其实亦是为了保护我们。第十四节话，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即是说，我们灵命成长，除了能够满足主的心意，叫神得荣耀之外，亦是为了装备我们，保护我们，免我们受到动摇。当我们有分辨是非真伪的灵之后，我们就不容易受骗，不会被异教之风所动摇，更加能够识破撒旦的诡计和骗术了。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不信的人，他们会用很多刁钻的难解答的问题来到去问我们，他们目的不是想寻求答案，而是想令到我们感到尴尬，想刁难我们。除非我们有坚强的信心，对圣经有明白和理解，如果不是，我们不单止回答不到他们，反而会受他们所影响，连自己所信的都产生疑惑。今日有很多似是而非的理论和学说充斥在社会之中，有些鼓吹人可以靠自己的善行得救，人如果多做善事，他就不会贫穷，他就不会患病，他就不会陷在缺乏之中，神就会叫他们心想事成。这些的想法和理论是很明显是异端，但是却是有人一窝蜂的去跟从。其实圣经一早就清楚话给我们听，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我们得救是在乎神的恩典，而得救之后，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一帆风顺，无灾无难。因为神如果令我们凡事心想事成，这个反而会害了我们。神不会只是满足于我们的肉体和各种的欲望，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渴望我们成长，除了能够达成神的心意之外，还可以保护我们，免我们陷入错误之中。不过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知道自己在灵性上是不是真的成长了呢？怎样知道自己属灵的境况呢？我可以有一些的建议和分享，相信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些个人的检视。首先，最明显不过的，就是如果我们同神有良好的关系，我们对罪会有更敏感的反应，我们会更容易分辨什么是罪。
我哋能够更清楚。

0: 应，而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灵命上有所长进。第二，我们如果是和耶稣有好的关系，我们对罪的反应是快速的，即是说一旦我们犯了罪，我们会即刻去面对，去承认悔改，即刻离开恶行，我们的反应是即刻的，我们不会纵容自己将罪留在心里面。一旦圣灵提醒和光照，我们就即刻去处理，每日清理内心的罪过，不会让自己和神的关系有所拦阻。我们不单止承认罪，还会离弃罪恶，有真诚的悔改，有意志上的决定和行动上的改变，这个就是真正的悔改了。
1: 真诚悔改、表里一致是灵命成长的具体表现。腓立比书四章六至到九节，保罗勉励信徒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荃湾社区客厅开幕礼致辞时表示，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宣布今年推出6间新的社区客厅，今次开幕的荃湾社区客厅为今年第6间，可见已提早达标。他指出，全港投入服务的社区客厅已增至15间，估计年底前再多3间落成启用，当局会继续积极物色合适地点开设更多社区客厅，力求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劏房户。受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多处地区下午气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39.3度。天文台预测，本港明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随后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2-3度。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央视新闻报道，晚上8:02，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报道说，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级以上地震，全国多处是地震震感强烈。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地震在哥伦比亚西部时间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无发布海啸警告。乔科省省长卡科尔多亚表示，省的首府基布多市有多人受伤，部分建筑物严重受损。当地传媒报道，首都波哥大等多个城市震感强烈，民众逃到街上暂避。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他已经负责领导地震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下令设立统一指挥中心协调灾情处置和受灾群众救助。他说，已要求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提交有关灾情和紧急需求的详细报告。道琼斯指数报54,035点，跌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8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97，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48.69美元，卖出

0: 4349.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去。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荃湾社区客厅开幕礼致辞时表示，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宣布今年推出6间新的社区客厅，今次开幕的荃湾社区客厅为今年第6间，可见已提早达标。他指出，全港投入服务的社区客厅已增至15间，估计年底前再多3间落成启用，当局会继续积极物色合适地点开设更多社区客厅，力求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劏房户。受熱帶氣旋白海豚外圍下沉氣流影響，本港多處地區下午氣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氣温更加達39.3度。天文台預測本港明日天氣仍然極端酷熱，部分地區氣温達37度或以上，隨後一兩日受一股西南氣流影響，市區最高氣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兩三度，呼籲市民留意身體健康狀況，多補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戶外劇烈運動。央視新聞報導，晚上8:02，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报道话，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级以上地震，全国多处是地震震感强烈。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地震在哥伦比亚西部时间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无发布海啸警告。乔科省省长卡科尔多亚表示，省的首府基布多市有多人受伤，部分建筑物严重受损。当地传媒报道，首都波哥大等多个城市震感强烈，民众逃到街上暂避。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他已经负责领导地震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下令设立统一指挥中心协调灾情处置和受灾群众救助。他说已要求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提交有关灾情和紧急需求的详细报告。道琼斯指数报54,035点，跌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8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97，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48.69美元，卖出4,349.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什么？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这三分钟收听我们为你预备的智慧之言、人生小品、不同的生活见证。不理出面天气怎样，你都能够从这些发人心省的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的宁静。
2: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或如影，本齐在你的呼吸间隙里流逝。世界有天给你真露素材。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当然是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事人事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0: 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时事都一应俱全的是佳音姐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地震，地质局话强度为里克特制 7.4 级，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央视新闻报道，地震增至最少7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长话地震已经导致当地18人死亡。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市长表示，市内大约20座建筑物坍塌，有人被困在瓦砾之下。该省卫生官员话，省内最少2人死亡，3人受伤。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的市长表示，当地已经有2人死亡。乔科省省长在社交媒体表示，省首府基布多市有人受伤，一些建筑物严重受损。央视引述哥伦比亚民航局报告，受强震影响，佩雷拉、马尼萨雷斯、考卡河谷省城市卡塔郭、该省沿海港口城市布埃纳文图拉、西部金迪奥省首府亚梅利亚等地的机场都有受损报告，运作受阻。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通报指双方就地区及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和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向阿拉格齐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主要内容，并且强调该协议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阿拉格齐对达尔的介绍表示感谢，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在德国考布，作为莱茵河道关键的考布水文站，水位显示为15厘米。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在当地星期一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水位下降。劳工处宣布对华嫂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且已经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适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处方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3900点，跌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50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9.15,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46,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 4362.19 美元，卖出 4363.3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5: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7: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追踪至今，仍没找得一点意义，泪在心中强忍。
1: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不过今日嘅我已经唔系昨日嘅我，昨日我所缺少嘅可能就系今日呢种新嘅把握，一种可以完全交托、无需牵挂忧虑嘅把握。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地震，地质局话强度为里克特制 7.4 级，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央视新闻报道，地震增至最少7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长话地震已经导致当地18人死亡。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市长话，市内的大约20座建筑物坍塌，有人被困于瓦砾之下。该省卫生官员话，省内最少2人死亡，3人受伤。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

0: 莱斯的市长说，当地已经有两人死亡。乔科省省长在社交媒体表示，省首府基布多市有人受伤，一些建筑物严重受损。央视引述哥伦比亚民航局报告，受强震影响，佩雷斯是佩雷拉马尼萨雷斯考卡河谷省的城市卡塔郭，该省沿海港口城市布埃纳文图拉，西部金迪奥省首府亚梅利亚等地的机场都有受损报告，运作受阻。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通报指双方就地区及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向阿拉格齐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主要内容，并强调该协议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阿拉格齐对达尔的介绍表示感谢，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在德国考布作为莱茵河航道关键的考布水文站，水位显示为15厘米。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当地星期一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水位下降。央视新闻报道，晚上8:02，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报道话，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道琼斯指数报53,882点，跌1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5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79.61美元，卖出4,380.3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监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更方便。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没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啦，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未来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警方说，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个月5万至7万元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

0: 都有教师同埋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嘅手法。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就深水埗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政府寻日起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及不安全嘅旧筑物、设施或者杂物。首阶段为唐荫街山边休憩处嘅山脚至到山顶，次阶段为近巴域街嘅山脚至到山顶。署方话，地政总署寻日朝早就首阶段清理嘅设施同埋旧筑物张贴法定通知，要求拥有有关物件嘅人士本月12号前停止占用土地，尽快自行拆除或者移走物件。政府将于稍后清理，为确保安全，每阶段将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三日，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嘅前深水埗配水库。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利莎白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他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婴上年度冇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冇外游，佢系一名家居接触者，近年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依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香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至今已累计录得7宗儿童感染流感，是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道琼斯指数报53,976点，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本港市买入4388.52美元，卖出4389.2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指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 29.7 度、东经 116.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0: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喺埋一齐嘅广播节目。

恩者，喺《申命记》，佢系弟兄中要被兴起嘅最伟大先知；喺《以赛亚书》，佢系继承大卫宝座嘅永远君王，佢又要作这黑暗世界嘅光。佢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佢系被牵到宰杀之地嘅代赎羔羊，佢又系骨头一根都唔折断嘅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佢系骑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嘅君王。诗人话佢系复活升天嘅主宰，又系匠人所弃嘅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佢系照麦基洗德嘅等次做永远嘅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嘅介绍，有一婴孩为我哋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佢嘅肩头上，佢嘅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
2: 都好乐意
1: 成为你嘅同路人。我哋都
2: 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未来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警方说，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个月5万至7万元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都有教师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就深水埗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政府寻日起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及不安全的构筑物、设施或者杂物。首阶段为唐荫街山边休憩处的山脚至到山顶，次阶段为近巴域街的山脚至到山顶。署方话，地政总署寻日朝早就首阶段清理的设施。

0: 施和救助物，张贴法庭通知，要求拥有有关物件的人士本月12号前停止占用土地，尽快自行拆除或者移走物件。政府将于稍后清理，为确保安全，每阶段将围封波仔山一边大约三日，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利莎白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他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婴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是一名家居接触者，近年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依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香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至今已累计录得7宗儿童感染流感，是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道琼斯指数报53,976点，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本港市买入4,388.52美元，卖出4,389.2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9.7度、东经116.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0: 男人去，女人去。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1: 这首歌是作给我最好的同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未来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同埋骨干成员。警方话，有关集团喺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个月5万至7万元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喺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同埋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系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都有教师同埋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嘅手法。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就深水埗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政府寻日起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及不安全嘅旧筑物、设施或者杂物。首阶段为唐荫街山边休憩处的山脚至到山顶，次阶段为近巴域街的山脚至到山顶。署方话，地政总署寻日朝早就首阶段清理的设施和旧筑物张贴法定通知，要求拥有有关物件的人士本月12号前停止占用土地，尽快自行拆除或者移走物件。政府将于稍后清理，为确保安全，每阶段将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3日，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

0: 及個月大男嬰感染甲型流感，現時情況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發燒，第二日被帶到私家診所求醫，因為出現抽搐，被送往伊利莎白醫院急症室檢查，發現佢血壓偏低，經檢測證實對甲型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臨床診斷為甲型流感並發敗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醫。初步調查顯示，男嬰上年度冇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潛伏期內冇外遊，佢係一名家居接觸者，近年經檢測證實對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依家已經康復。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表示，香港自6月底進入流感季節以嚟，至今已累計錄得7宗兒童感染流感，是兒童感染流感的嚴重個案，其中一名兒童離世，預料流感的活躍程度未來幾個星期仍然會維持在高水平。道瓊斯指數報53,976點，跌6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53點，跌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6， 日元 159.34，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94， 人民幣 6.746， 英鎊對美元 1.351， 歐元對美元 1.154， 澳元對美元 0.70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8。倫敦金本港市買入 4,388.52 美元，賣出 4,389.22 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3點熱帶風暴白海豚集結在南昌至東北偏北大約是1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4公里，進一步移入內陸並且逐漸減弱。預測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9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5度，新界再高兩三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至到西南風。指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兩三度，星期五至到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是70%，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開放，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在凌晨3點，熱帶風暴白海豚集結在北緯 29.7 度、東經 116.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65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4公里，進一步移入內陸並且逐漸減弱。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北偏西風2級，能見度40公里，汕頭吹西南偏西風1級。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喺一齐嘅广播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系女人嘅乐趣。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是各位弟兄，怎么看单身？
8: 单身是潮流。
7: 潮流？
8: 现在你只看统计数字，你要发觉呢，单身的数字在不同的地区，华人的社区或者是西人的地方，已经发觉单身呢差不多呢，就已经那些数字一路路增长，在过去呢 上个世纪入面好少发生嘅数字。
7: 唔系被逼咩？
9: 因为以前讲单身咧就系冇未结过婚嘅人啊嘛。
7: 系。
9: 而家单身咧就系可能系即系离咗婚嘅人，都系单身噶嘛。
8: 哦，咁如果你讲呢样计埋离咗婚，即系而家仲未再结婚嘅人，
9: 所以群体系越嚟越大。
8: 所以仲大，净系单纯未结嘅第一次婚嗰啲咧，都系。
9: 都系增加，都系。
8: 况且有调查讲咧，就系话唔想结婚嘅、或者想结婚结唔到婚嘅嗰啲咁样情况咧，系相当多。而男女比较咧，好奇咧就系、女性咧，其实男性帮女性，女性多啲，但女性一开始咧就唔想结婚或者冇谂过结婚嘅数字，系比男性咧相对仲大。
9: 男人嫁唔过啊，
8: 系冇错啊。
10: No， 佢哋要求太高。
7: 咁即系教唔过咯，
8: 两方面睇啦。
9: 因为标准啊嘛，
10: 因为唔肯咧，就所谓叫做 marry down，
7: 系输尊降贵，
10: 系啦。
7: 以前单身嗰啲通常咧就系佢好有兴趣，但系冇人要，咁好负面嘅。但现在单身嗰啲咧，好似就张讲咧，佢未必负面噶，系咁根本就睇唔起任何人，所以佢咁样，我唔需要做呢样嘢。
10: 单身贵族，但系而家咧就系话叫做光棍一族。
7: 即系单身，
10: 单身吓，
7: 赤然一人，
9: 乜都冇，
10: 乜都冇。
8: 咁其实一样嘢，即系而家你啱啱啊 Peter 讲啦，就话因为佢基本嘅要求唔系讲要求高，佢认为自己唔系要求高噶，基本要求喂，屋咧系咪啊？车啊吓，你嘅固定职业咧，系或者边一方面啲嘢咧？你如果你完全冇嘅时间，即系你净睇好多节目啦，吓边度啲地方节目啊，成一个 panel 嘅女士，单身女士。见一个单身的男士，然后大家一起发问题，问个男士，个男士就要应付得如，然后先看对方有没有兴趣帮你再进一步。啊，这个咁嘅节目咧，好难睇嘅。
7: 会唔会大家个角度错咗？你以前结婚即系结婚啊，拍拖的人咧，其实好少起你家底先同你拍拖噶嘛，多数都冇啦。咁我見到大家情投意合，大家都年紀差唔多，相約出去玩下啦咁。但而家唔係，數曬你家底先同你出去，咁就問題。
9: 純粹用經濟角度嚟睇，
10: 呢個就係問題，就係愛情重要定麵包重要啦？
8: 你 show 到 net worth 先。
7: 有麵包冇愛情咁啊，得飽字啫。有愛情冇麵包就死緊。
8: 所以佢點解咧？佢哋即係話講一樣説話。我情愿找到个对象能够提供给我坐在宝马的汽车入面哭，好过坐一个瘦马的背脊上面去喊，
10: 或者三轮车上面去笑啊，
7: 是怎么笑呢？
8: 是笑。
7: 是问题就是你只是个价值就是宝马和一瘦马而已。
9: 问题因为现在呢啲人发觉喂找真爱很难的。
10: 是啊。
9: 不如找一下有
7: 钱。
9: 找真爱。仲实际啲喎。
7: 喂，嗱呢个如果咁样就先讲咧，就呢个就可悲啊嘛。
9: 系啊，
7: 因为佢真正揾唔到一个同佢可以能够相处嘅人，佢又想揾一啲嘢，
9: 讲唔到心就讲金啦。
7: 但呢个系一个问题。
8: 咁呢一样嘢你可以想象，如果系咁嘅基础上面，系男女能够结婚，将来成为家庭，养儿育女嘅结果。你可以想象将来他们的爱情结晶品是什么？是黄金结晶品、物质结晶品和什么东西的代
7: 理。我自己看法就是单身你觉得他好像没有幸福吗？但他其中问你的问题就是你结婚你有幸福吗？
10: 还有啊，即是你有没有想过，即是有些结了婚的人呢，就是说在他心里面呢，他会不会想，哎呀，我真的好羡慕那些单身，
7: 宁愿单身。
10: 是啊，
7: 有没有即是说呢，反而我转头想就是结了婚的人是令到未结婚的人不够胆结婚的，其实
8: 都是正常的。你现在很多时候有些人见到就因为结了婚所产生的一种烦恼忧虑，即是他最简单，他哥或者他姐姐永无宁日的婚姻关系的时间，他害怕的。或者本身来讲那个女仔，或者见到他父母之间是而家咁关系咁恶劣嘅时间啊，佢自己行慢一步嘅时间，老豆飞个樽过嚟，老豆阿妈飞个镬铲过嚟嘅时间，分分钟自己唔重富贵俾自己噶嘛，佢咁冇办法，系即系会接受呢一样嘢，情愿单身。
7: 以前我年轻嘅时候就好少，即系直情好似惯例传。

0: 都冇諗過話哦，你唔結婚嘅喎。嗰時候結婚好似好正常啊，一個系統啊，一個咁嘅延續嚟噶嘛。
1: 嗯。
0: 但係而家你就刻意地選擇唔去結婚，或者你選擇一啲咁嘅對象，而你根本冇可能揾到嘅人。
1: 同埋我睇你好啲人咧，即係睇到有啲人結咗婚之後咧，佢都能夠脱離咗個單身嗰個嘅生活。即佢兩公婆各自有自己嗰個生活圈子啊、朋友啊，各自精彩喎。咁你話點樣投入到個婚姻嘅關係裏面呢？好，
2: 所以變咗一樣嘢就難聽啲講，就話佢結咗婚之後咧，係仍然同居，
1: 仍然繼續過緊自己單身嘅生活。
0: 點解佢仲要維持自己嗰個生活咧？
3: 留戀咯、啊，一留戀即係以往單身嘅自由度咯。
0: 自由啊，真係自由，啱。
2: 况且佢哋讲样嘢，我相信佢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佢我保持翻我嘅自我，因为一样嘢就
3: 系
2: 佢好难能够接受，真系圣经所讲咧，系当两人结咗婚之后，系二人成为一体。呢一样嘢其实系一个好珍贵嘅嘢，因为当你二人成为一体嘅时间咧，佢受伤即系你受伤，佢嘅痛苦就成为痛苦，佢嘅快乐就成为快乐。但呢一种咁样嘅即系明白婚姻嘅关系。
0: 但正正就是你要放低和牺牲你以前很喜欢的东西。
3: 没有，我就不想放弃，不想牺牲。
1: 所以看回那些离婚数字呢，结婚头三年的离婚率是很高的，高到成六成，如果没记错。
0: 是
1: 的，就是因为他根本不想进入去
0: 一个
1: 关系，仍然是处于独身的关系，那就变成即是单身关系这样呢。就好容易啫，就
0: 因为佢想得闲夜晚又出去同啲朋友饮酒，
3: 系啊，
0: 同朋友旅行，我哋旅行嘅啫，就唔关你事，咁大家就唔会喺埋一齐，唔会放弃自己嗰个一向享受过嘅嘢，所以呢个咧，反而系造成婚姻嘅问题，可能个主因嚟。
3: 嗯，会，
2: 况且仲有一样嘢，即系大家都好清楚，就系个，即系既然大家有时。以前的婚姻劃了不多不少，就是男主外女主內，一些這樣的責任啊，男性在經濟上面啊承擔多一點。現在其實講很多專業人士各方面的事是講做是女性呢是越來越多的。以前說啊，絕大多部分是男性，其他小部分是女性，現在大家50-50，或者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變了呢，即是經濟上、條件上、能力上各方面。冇錯啦，
1: 係冇
2: 錯啦，
3: 需要依附你，
0: 唔需要依附，
3: 唔需要依附，所以我就唔願意去放低自己。
0: 但呢啲危機就係咧，婚姻就唔需要依附啦，甚至可能連你友情啊、群體生活你都唔使依附咯。
3: 係啊，
0: 咁呢個係重大危機。
3: 咁所以咪唔好結婚咯？做咩要結婚啊？
0: 係啊，又唔結婚，又可能冇咩朋友，因為你中意自己一個獨立個體。
3: 唔係，我可以好多朋友噶，我仍然可以好多朋友啊，我有我嘅精彩。啊、所以我呢就是、我今日同呢班朋友，听日同嗰班朋友，我唔需要有任何嘅
0: 约束
3: 嘅负担，约束同埋呢我唔需要付出咁多。
2: 係咁仲有一样嘢就係、是、嗰、那个即基本上其实一样嘢就係、是、你要保持自我，就冇唔愿 commit 自己。当 commit 就係将自己本身嘅所谓 so full 过自己范围 integrity 嗰方面我要牺牲㗎嘛。
1: 嗯、
2: 啊、我而家要保持返呢样嘢时间，我唔肯放弃嗰样嘢时间。所以對於現代而家啲即係婚姻嗰種睇法咧，真係重新仲要建立。
0: 就佢問啲問題，你好難解決嘅啫、
1: 嗯。
0: 一定要結婚。係、
3: 嗯、啊，係啊。
2: 仲有一樣嘢，結咗婚一定要生細路哥咩？
0: 係啊，所以呢個係一個可能有機會我哋再討論嘅問題都唔定㗎。

0: 喜恭喜，有机电台恭祝大家身体健康，
1: 出入平安，
0: 笑口常开，
1: 如意吉祥，
0: 步步高升，
1: 心想事成，
0: 一团和气，
1: 财源光春，
0: 快高长大，
1: 学业进步，
0: 精灵活泼，
1: 正乖伶俐，
0: 生意兴隆，
1: 货如轮转，
0: 一本万利，
1: 大展宏图，
0: 身壮力健，
1: 笑口常开，
0: 儿孙满堂，
1: 龙马精神，
0: 仲有，日日有机，天天欢喜。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27至31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们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的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他那些令人讨厌的特质，反而我想到他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他现在感到好无助。我才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们自己、我们的感受以及和他人的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们用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一切。当我们藉着祷告将自己的意愿以及感受交托给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汉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天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一塊樹葉跌落咗啲溪水度，只能夠隨住水向下流。有時好慢，有時要急轉，有時會停滯咗喺嗰度。甚至有時會被啲漩渦拖咗落去。

0: 我唔甘心，好似一块落叶咁，随住人浪潮流，完全咁失去咗自己。我真系唔甘心。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三字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未来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警方说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个月5万至7万元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都有教师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就深水埗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政府寻日起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及不安全的构筑物、设施或者杂物。首阶段为唐荫街山边休憩处的山脚至到山顶，次阶段为近巴域街的山脚至到山顶。署方话，地政总署寻日朝早就首阶段清理的设施和构筑物张贴法定通知，要求拥有有关物件的人士本月12号前停止占用土地，尽快自行拆除或者移走物件。政府将于稍后清理，为确保安全，每阶段将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3日，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利莎白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他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婴上年度冇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冇外游，佢系一名家居接触者，近年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依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